是脸上却不见风霜，这是一种极致的生命状态。作家余华在美国的时候曾听过一曲《老黑奴》。黑奴在过去的美国是纯纯的社会底层，他们经历着种植园主的奴役和剥削，干着最粗重的活，吃着最廉价的口粮。曾经有一个黑奴，只是因为干活干得慢了，女儿的手脚就被主家给剁掉了，还把从他女儿身上切下来的断肢放到黑奴面前羞辱他。这就是他们真实而悲惨的经历。老黑奴这首歌里的主角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全部先他而去，身边的故人朋友也日渐凋零，他就这么孤零零地活着。但耐人寻味的是，经历过这么多苦难，这位黑人兄弟依旧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怨怼，没有半句抱怨，只有满满的善意跟平和。这个状态最终启发余华写出了著名的《活着》。是的，那个老黑奴大概就是福贵的原型，而活着的内核就是展现生命的韧劲儿，活出若得的最高境界。王国维曾经说过，天以百凶成就一诗人，若得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它是一种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叶嘉莹先生以若得之美这一概念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操守进行了界定，这不仅是诗词的范畴，还是对文化的贡献，而且对我们的生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或许若得之美就是叶嘉莹先生的答案。来听，这是梅艳芳所唱出的《女人花》。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用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成语，用以形象地描述一种无辜受牵连的情境。然而你是否曾好奇过，这成语背后的池鱼是否真的只是一条无辜的鱼儿，还是另有深意呢？接着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成语背后的神秘面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说法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当城门发生火灾的时候，人们为了救火会从附近的护城河当中

取水，这样一来护城河中的水被大量抽取，结果导致原本生活在河中的鱼儿因缺水而死亡。这个版本的成语形象地描绘了无辜者因他人的灾难而遭受不幸的情境。然而在深入探究这一成语的历史渊源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更为鲜为人知的版本。在北宋学者陈鹏年等人编纂的语言学著作《广韵》中，对池字进行了解释，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风俗通又有池中鱼，城门失火，中鱼烧死，故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无独有偶，在北宋学者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就说池中鱼，人性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言及其家，中鱼烧死。前面两处呢提到的风俗通是东汉学者印绍的一部著作。根据风俗通的记载，池鱼并非泛指的鱼儿，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名，他叫池仲鱼。他居住在宋国的城门附近，因为一次城门失火，火势蔓延到了他的家中，最终导致了池仲鱼的悲惨死亡。这个版本的故事赋予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更加深刻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无辜鱼儿受难的预言，更是一个关于无辜平民因为意外灾难而遭受不幸的真实写照。池中鱼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在灾难面前，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当然，关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这两个版本，哪个更为合理，或许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这成语的丰富意蕴。总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成语，它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而池鱼作为这成语当中的关键角色，无论是被解读为泛指的鱼儿，还是具体的人名池仲鱼，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无辜受害者的痛苦和无奈。下次当我们在使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成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那个名叫池仲鱼的人以及他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吧。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3: 相约好时光，
1: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陈，就意味着要和他们分离。但是叶嘉莹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把中国的诗词文化传播出去。回到大陆之后，叶嘉莹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任教，开设诗词讲座，组织诗词朗诵会，为推广中国的诗词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的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和指责，他们言辞激烈，用上了叛徒这样的字眼来攻击他，还在私人社交场合跟他划清界限，并在学术论坛中刻意忽略或贬低他的贡献和成就。面对这些质疑和指责，叶嘉莹没有辩解，也没有退缩，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撰写了《唐宋词十七讲》《嘉陵文集》《嘉陵论诗丛稿》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多所高校开设诗词讲座，与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后来又捐出了自己3000多万的积蓄，成立了嘉陵基金。很多时候我们会遭受质疑和污蔑，特别是当我们做出一个跟大多数人不同的决定时，质疑和抨击声有可能直接把我们淹没。那么面对质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反击，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理想，然后一点

点一点去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抱住的已经是一棵参天大树了。湖南衡阳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刘玲丽，曾经无数人质疑她是在炒作，在哗众取宠，还有人说她是在做无用功。但是刘老师没有理会这些攻击，他自编教材，自创唇舌操、触摸法和情境教学法，每天一对一教学，让学生感受气流的大小、声带的震动。最终他教的80多名听障学生当中，有20多名都考上了大学。人在一生中面对质疑的时刻不算少数，但是如果一一去回击这些质疑，就会耗尽我们的心力。回击在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与其回击，不如坚守，然后一点一点的践行，在逆境中做到有所完成，这便是若得的第二个层次了。

0: 事。
1: 我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好问国学冷知识，今天想要请问你的是，四马难追是指四匹马都追不上吗？

让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用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句话，以此来强调承诺的不可撤销性。但是你是否真正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呢？是否也曾疑惑为什么要用加了马字旁的驷马，而非简单的四匹马的驷马来形容呢？接着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驷马难追的神秘面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后人提炼于《论语·颜渊》，及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驷马难追。文采如同本质，本质也如同文采，二者是同等重要的。在古代，马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的象征。西周时期的礼仪规定了不同阶级的人所乘坐马车的马匹数量，天子就是皇帝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驾三，士二，庶人一。其中四就是马加四，这个四特指的是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是高级官员，也就是卿的座驾。这些官员在当时社会当中的地位仅次于诸侯和天子，属于排名第三的贵族。驷马难追这个成语通过比喻四驾马车的快速和力量，形象地说明了话一旦说出口，就如同高速行驶的马车，无法轻易停止或改变方向。它强调了言语的分量和承诺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在说话之前要三思，一旦承诺就要尽力去兑现。因此，当我们说驷马难追的时候，并不是指四匹马都追不上，而是指四匹马拉的车一旦启动，这个速度跟力量使得任何尝试追回的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个成语呢，教会我们言语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呈现的体现。一旦出口，就应该像四驾马车一样坚定不移地向前。再给大家伙儿扩展个小知识吧，在古代一人一马称为骑啊，古时候称为骑啊，现在统读为骑了啊。那一车二马呢称为骈，马字旁右边放一个并列的并，这个叫骈。一车二马，一车三马称为什么？没错，叫参，马字旁右边放个参加的参啊。一车三马称参，一车四马就称为驷了，这个驷当然是马字旁加驷。来，我们加点速度，加速之前一定要想好了，可不能后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听瞿颖唱的这是什么歌呀？

0: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1: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2: 相约好时光，
0: 陪你在路上。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

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1922年，
1: 华妹，华妹，
2: 哎，
3: 华妹，来客人了。
2: 谁呀？
3: 哎，一位先生，上海来的。
2: 什么模样？
3: 中等个，穿着长衫布鞋，眉清目秀的，戴一副细边的眼镜。
2: 别说了，我知道了，他在哪儿？
3: 哎，你看，你看，你看，他已经来了。
2: 秋白，秋
3: 志华
2: 哦，这位是瞿秋白先生，是我在上海大学的老师。这位是我的哥哥杨宝清。
4: 杨先生，打扰你了。
3: 哎，欢迎瞿先生来做客。现在正是钱塘江秋潮最为壮观的时节。
2: 哥哥，
3: 哎，
2: 你先回去吧，我陪瞿先生走走，看看萧山和常州景色有什么不同。
3: 那好，那好。那就让屈先生领略一下钱塘江官场的天然乐趣吧。
4: 好，
3: 屈先生，
4: 哎，
3: 我就不陪你了。
4: 好，志华。

0: 景兄真是个热心人呢。
1: 对。
0: 哎，志华，你回来之后见到过独一了吗？
1: 没有，沈建龙的父亲沈玄庐就是不让我和孩子见面。
0: 这不是做得太残酷了吗？志华，你说你考虑的事想得怎么样了？
1: 想好了。秋白，我是个有夫之妇，那件失败婚姻的枷锁还牢牢地禁锢着我，要我冲破世俗的罗网太难了。
0: 志华，难道你就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包袱活下去吗？难道你就不想打破死亡婚姻的枷锁吗？志华，你有权利重新获得幸福的爱情，为什么甘愿向命运屈服呢？
1: 可是
0: 志华，自从建宏走了以后，我枯竭的心里一听到了爱神又在向我召唤，难道你没有感到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爱着你吗？
1: 我
0: 志华，要是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爱，我也无法强求，但我会强忍痛苦，将我的爱珍重地封存起来，将它作为一个美好的纪念。
1: 秋白，我爱你。
0: 志华，那就让我们一起将套在你身上的枷锁解脱吧。
1: 你有办法吗？
0: 同你的哥哥商量商量，请他去找沈建龙。
1: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我和沈建龙是哥哥介绍的，现在还要他去谈，真是难为他了。
0: 是啊。
1: 秋白，我陪你到那边看看。

0: 建龙啊，不是我说你，芝华是个贤惠的妻子，却得不到你的珍重。你对得起我妹妹吗？
1: 宝琦哥，我
0: 建龙，你的荒唐行为已经深深刺伤我妹妹的心了。你看，她已经有两年不回你们家了。像你们这样的婚姻关系，对你们俩都是一种痛苦。
1: 宝琦哥，我承认我没有尽到男人应负的责任，我也承认我与芝华已经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夫妻关系确实名存实亡了，但是当初我确实是爱芝华的呀，所以我仍抱有最后的一丝希望。宝琦哥，请你再让我同他谈一谈好吗？
0: 你们是应该好好谈谈了。哦，他就在那边。芝华，芝华，
2: 哎，
0: 你过来一下。
2: 哥哥，建龙，你来了。
0: 啊，来来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建龙啊，这位是上海大学教授瞿秋白先生，芝华的老师。瞿先生，这位就是沈玄庐老先生的公子沈建龙。
3: 哦，我听芝华说过，沈先生参加过萧山农民运动，曾为工农革命出过一把力的。
4: 岁月如烟呐，往事不谈了。
1: 芝华，我听你大哥说你已回来好些天了，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2: 接我回家？你还有家吗？一年前我几次写信到杭州要你回家来，可是你只字不回，只顾在杭州吃花酒上赌场。
1: 好了，别说了，现在我不是已经回家了吗？你就跟我回去吧，都一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不，你是不需要我的，你只需要一个供养在家里的玩偶。建龙，我现在已经在上海学到革命的新知识，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

0: 我不会再回到你身边去了。
1: 芷华，我知道我错了，你要相信我，再也不会荒唐了。
0: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
1: 芷华，我还是爱你的。
0: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女子来对待。我们俩的结合是一场历史的误会，现在是结束这场误会的时候了。
2: 沈先生，请恕我直言，如果男女间所走的道路不同，那么爱情的花朵必将枯萎无疑。在此也请你允许我吐露肺腑之言，我已深深爱着芷华，我愿以自己的一生支持她的事业，保护她的感情。当然芷华的命运还得等待你的决定。
1: 是啊，男女间的爱情是最珍贵纯洁的，而我恰恰将它践踏了。曲先生，你的文章学问我久有所闻，在你的面前我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啊。曲先生，想不到你是这样真诚坦荡。不必等待我的决定了，我知道强扭的瓜是不甜的，维持死亡了的婚姻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为了减轻良心对我的谴责，我应该还芷华的爱情自由。
0: 建龙，感谢你。你我之间的爱情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我仍然愿意与你保持着兄妹般的友谊。
2: 沈先生，让我称呼你建龙吧。建龙啊，虽然你在婚姻上遭受挫折，但我不希望你继续消沉下去，我相信你会振作起来。毕竟你我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胸中都流淌着一腔爱国的热血。
1: 曲先生，我
2: 不要称我先生，你我应是亲若兄弟的朋友，以后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吧。
3: 好好好，为了这次愉快的会见呢，我提议应该留些文字做纪念才好。
1: 宝琴哥的提议很好，那就不妨再报上登个我与芷华离婚的启事。
3: 哎，对呀，那就再登一条曲先生与芷华结婚的启事。
2: 哎，再登一条我与建龙兄结成好友的启事。
3: 曲先生所言甚妙，
2: 这三则启事也许会给后人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4: 爱情的力量使瞿秋白的天空里充满了晴朗的亮色，他似乎感受到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他和杨芷华如同双双吸宿的海鸥，张开自由的翅膀，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无一事，宁王听了此话点点头，让叶天庆去办。叶天庆辞别宁王出来，率领马如龙、王世俊、李三太三员大将带5000精兵风驰电掣而来。来到城下还没出城，叶天庆为保万一，先上城头，在城墙上面往城外看。一看那些官军人马果然丢盔弃甲，坐卧不义。叶天庆看完以后点点头，下的城墙把马如龙等三将找来，将军党可积极出城冲杀，某家为将军党的后应，希望诸位将军一战成功。马如龙等答应了一声，各带精兵1000，三个人是领命而去。这时候南长城城门大开，三声炮响，到到到，马如龙三人带着3000精兵就冲出城去了。那些席地而卧的官军一听城中炮响，知道有贼兵出来冲杀，大家早有准备啊，当时就往下面奔，哗，跑吧，敌军杀来了。贼军又城内喊杀而出，官军是如海潮一般猛下退啊。那叶之梅和杨小坊还表演呢，装着来不及上马，来不及披甲，匆匆忙忙就来迎敌，打了没几个回合也往下败。这官军一跑，马如龙三个人就中计了。他们看这些人败的是真真切切呀，好吧，这时候不杀什么时候杀，带着贼军就蜂拥追杀下去。叶之梅和杨小坊是且战且走，贼军在后面是紧紧相追，眼看就到了马耳山了。马如龙等三将一看这座山，害怕有埋伏在里面，就准备收兵回去不追了。一直没一看呀，

0: 的，此时此刻气势不能输啊。问问心声，回喝一句：叶天庆，你这狗贼，本将军今夜不把你捉住碎尸万段，本将军就不叫周香帆。说话完毕，手起一枪就往叶天庆刺去。叶天庆哈哈一笑，哈哈，就你这样的本领，在本将军马前不过是三合之将啊，来得好，你招架我吧。说着，叶天庆把大戟一举，架住周香帆的枪，往旁边轻轻一掀，回过手来顺势一击，就向周香帆的胸前刺去。周香帆把枪横过来急急招架，哪知道叶天庆的履历巨大呀，这只方天画戟犹如泰山压顶一样就兜下来。周香帆是好不容易才把大戟架在一旁，这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周香帆就架了这一戟，他就明白了，哎呦，叶天庆太猛了，我不是叶天庆的对手，难怪明镐大哥常说此人确确实实非常的厉害。叶天庆，飞天燕，无敌横勇大将军，名不虚传呢。周香帆这时候正想着如何脱身，如何应敌，哪知道叶天庆一方天画戟就向周香帆的肋下刺来，周香帆大吃一惊，急急想要招架，可是已然是来不及了。欲知周香帆性命如何，咱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二集。
2: 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是不是我亲生的？
3: 妈，别赶我走。我是在做梦吗？
4: 昨晚的梦好吓人。
5: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架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6: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0: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2: 我知道，
3: 我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我知道。
6: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1: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7: 列在前，横在后。
8: 列是从左往右，横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1: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9: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1: 对。
0: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7: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10: 这什么鬼？
11: 逗号也能说呀？
8: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1: 不，马一飞说的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12: 会。
1: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3: 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4: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3: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4: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11: 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啦。
14: 吴老师，您真负责。
11: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14: 走，我们也回班。
13: 走吧。
8: 嘿，马一飞，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15: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7: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15: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7: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1: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7: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1: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哎呦，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7: 我喜欢画画。
15: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1: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呀！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7: 好。
1: 去看校医了吗？
15: 看了，没事儿。哦。
1: 你在做作业？
15: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1: 做得不错。
15: 真的？
1: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15: AI 我知道，可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1: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15: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1: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15: 我回家问问妈妈。
1: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15: 谢谢。
1: 嗯，去吧。
15: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16: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

0: 中学。
1: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2: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儿。
1: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2: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1: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2: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1: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3: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4: 校长办公室。
3: 正好把助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4: 好，
5: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办错了？
4: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5: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4: 反正我要学。
6: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4: 贵校长在发火。
7: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8: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
9: 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6: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7: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6: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1: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10: 义卖义卖，为盲童义卖。
11: 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2: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1: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3: 哟，画的蛮好的嘛，哪一站支持你们？
14: 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1: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5: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1: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2: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6: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5: 鸭血粉丝汤。
6: 走。
12: 小偷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6: 别怕别怕，躲后面。
16: 站住。
1: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6: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17: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1: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哎
17: 呀，本想啊，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1: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2: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17: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话给我放在床头。
11: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17: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1: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18: 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2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

0: 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2: 可是面积没变呀。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0: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 我知道，长乘宽，菱形四边形也一样呢。
0: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2: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而且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呀。
3: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4: 还有别的发现吗？
5: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4: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6: 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
4: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厉害，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7: 哎，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1: 哎，
6: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6: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切，这个谁不知道？
7: 就是
6: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7: 说什么呢，别逞能了，不会就坐下。
0: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6: 对。
8: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
1: 啊、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0: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6: 桂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0: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1: 我来
3: 可以，
2: 我也可以。
8: 我来
1: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7: 菱形。
0: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4: 正方形。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9: 这助学课堂有点意思。
2: 孩子啊，考场可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2: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10: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4: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6: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11: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0: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11: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0: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11: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

0: 能考个好分数。
1: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0: 嗯，那么多学生里，贵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3: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2: 作业很多吗？
3: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2: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4: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3: 好，谢谢妈妈。
2: 这孩子，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5: 阿依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5: 你自己看。
6: 哇，全对！
5: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6: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5: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0: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唉，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7: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菲由常凯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晨、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贵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菲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菲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阿姨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章。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的故事屋，当然小月带着大家继续来听故事了。生活当中，无论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以及家中的长辈，经常会说学习是一件非常考验我们意志的事儿。其实考验意志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大家的心理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我们身体要非常的健康，不要生病，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好的身体上的意志来坚持学习。那么心理上，比如说累了或者是困了，以及是自己特别想要去玩的时候，能不能克服自己的这样的状态来坚持学习，都是考验我们意志的各个方面。所以今天的主题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呢就是一位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他被誉为轮椅上的巨人，这位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就是霍金。轮椅上的巨人霍金，斯蒂芬·威廉·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虽然全身瘫痪，不能言语，能动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三根手指，但是他却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霍金从小啊，对自然科学就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他还没有患病的时候，他觉得肯定会有一套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理论，并且深深地陶醉于对他的思索之中，把这件事儿他也当成了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21岁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医生预测他最多只能活2年。但是2年过后，情况好像并不是很糟糕。他想到以前曾经和自己一个病房的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不应该就这样放弃。17岁就考上剑桥大学，拥有异乎常人的头脑，所以我要为了自己的理想站起来，继续研究。他开始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不去思考疾病。同时他又努力地证明自己能够像常人那样生活，在生活中只要能做到的事儿，他绝不麻烦别人。他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残疾人，他说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但是绝不能让精神也残疾。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乐观和幽默。有一次霍金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女记者冲到演讲台上就直接问他，病魔已经将您永远地禁锢在轮椅上了，您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他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用他还能活动的三根手指艰难地敲击着键盘，显示的屏幕上出现了4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在回答完那个记者的提问之后，他又艰难地打出了5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时候，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物理学家霍金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最激励的故事了。他全身瘫痪，只有3根手指头能动，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科学研究，让人敬仰和佩服。

星星成长能量站。开启今天的成长能量站的时刻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很多的家长其实都特别羡慕那些啊特别阳光的孩子啊。这个阳光到底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笑，好像什么事儿呢一点都不会哭哭啼啼的，这个心理特别的强大啊。家长呢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可以培养成这个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们家的宝宝就是有点敏感，就是有点内向，哎，就是特别的好强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是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所谓的无忧无虑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培养一些心理阳光的孩子呢？心理阳光其实可能比成绩啊更来得重要。那今天就给大家提几个啊，专家提出的几点培养小建议啊，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希望呢可以帮助他们。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分去包办和满足你们家的宝贝哦。有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脆弱，其实是因为父母替他们做的太多了。很多父母就特别害怕孩子受伤，特别受委屈，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特别关注他的心理反应，在生活当中呢就把他一切都弄得妥妥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只负责索取和享受，形成了一种依赖。结果在学习或生活当中，任何一点小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最大的挫折，任何一点小困难就会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那种挫败的感觉，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说到的就是你要正视孩子的不完美。孩子和成年人都一样，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同时也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父母这一点上不应该忽视，父母要大方的承认并接受，哎，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改正。你要接纳孩子的这份不完美，其实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许许多多的财富远不如给他们更强大的内心。充分的去学会自我肯定啊，接纳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批评咱们要对事不对人。批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就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批评虽然有必要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批评，你要告诉他怎样才是积极向上的啊，怎样才是对的。对孩子呢，有些家长会实施打击式的教育，但是呢打击式的教育呢，如果你过分了，不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可能还会让他和你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份信任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哦。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要训练孩子的独处能力啊，这个独自成长的能力其实挺

重要的。有心理学家说呢，安全感不是依赖感，这是不能画等号的。孩子获得安全感不一定需要父母时刻在场，一个人能够拥有独处的能力，享受独处的乐趣，才能够爱自己，并且呢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大人可以适当的设定一些界限，然后让孩子自由的去探索一些周边的环境，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明白有些事情啊你自己就能完成，你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来找我们，这样的话他独处的能力就会提升。还有呢，就是帮助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啊。很多孩子会家长会发现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了。曾经就有家长啊这个说到啊，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爱面子，一句话没有说好啊就会生很长时间的气。因此呢，父母要帮着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别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也别给孩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鼓励孩子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有些事情嘛，错了就是错了，也不用太过于刻意的啊去沉浸在这份错误当中，也要及时的走出来啊。还有呢，像培养孩子成长型的思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啊，就是父母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但是呢，很多家长也叫苦啊，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真的太难了。看着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我都快要气炸了，这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心理的写照啊。但是呢没办法，作为家长还是要控制情绪化，严重的家长很难培养出情绪平和的孩子。曾经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呢，家长经常对6岁前的孩子生气发脾气，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非常消极而且负面的情绪人格，甚至是变得自卑内向或者是脆弱。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为了我不惹爸爸妈妈生气，然后我去讨好大人，变得没有主见，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啊，想让孩子心里变得阳光，最重要的还是父母啊，在各种方面去积极的引导，这样才可以给孩子最好成长的养分。当然啦，对于家长来说啊，可能很多家长说，我也是第一次做父母，有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也是在摸索着前进，啊，也是希望通过在节目当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各位家长和各位孩子们，我们一起共同来成长，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好方法，有更多的好建议啊，值得借鉴的我们就来学一学，然后呢更好的让孩子茁壮的去成长吧。好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呢也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小故事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成语故事《刻舟求剑》。
1: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啊，有一个关于剑、船和流水的美妙故事，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到现在呀，仍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深刻的道理。赶紧坐好了，接下来给你细细道来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故事《刻舟求剑》。
0: 在长江流域的楚国，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这里青山环绕，绿水长流，村民们多以打鱼和摆渡为生。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名字叫做文轩。他从小饱读诗书，对古人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深信不疑，认为书中的道理就如刻在石头上的字迹，是永恒不变的。这天清晨，文轩收到了好友从对岸捎来的书信，邀请他前去讨论诗文。他精心打扮之后，带上心爱的佩剑，这个佩剑可是父亲留给他的珍贵礼物，剑柄上还镶嵌着美丽的玉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文轩呢，来到江边，登上了一艘小船，船夫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者，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公子啊，坐稳了，今日啊，水流急。老夫船声沙哑却温和，手中的竹篙轻轻一点，小船就离开了岸边。文轩颔首致意，随后被江上的景色吸引。江水在朝阳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波光，远处青山如黛，近处水鸟翩跹。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着壮美的山河。多美的景色呀，难怪古人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轩感叹道，完全沉浸在自己诗意的世界中。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站立不稳，加上一个浪头打来，文轩的身体一晃，佩剑从腰间滑落，扑通一声就掉入了江中。文轩惊呼，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遗物啊。
0: 船夫见状急忙道着，公子莫急，我这就停船，咱们想办法去捞剑。可这个时候文轩却摆摆手，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了一把小刀，在船上让他刻下了深深的一个记号。船夫当时疑惑着，

0: 水也在不停地流动，您的剑沉入水底后可就不会移动了。您现在刻下记号，等船靠岸的时候，这个记号对应的位置也早已不是刚才掉下剑的地方了呀。可是文轩却不以为然，老人家，您不懂，剑从此处落水，我便在此处做记号，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古人云，有迹可循，有记号可依，怎么会错呢？无论船夫如何去解释，文轩都固执己见，坚信自己的方法万无一失。
1: 小船继续的前行着，终于抵达了对岸。文轩迫不及待地指着船帮上的记号，对着渔夫说，就是这儿，我们要从这儿下水寻剑。他不顾船夫的劝阻，脱下了外衣潜入水中。然而他在冰冷的江水中摸索了许久，除了几根水草和几块石头，什么都没有找到。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底，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文轩的体力渐渐不支，最后不得不沮丧地爬回船上，冻得瑟瑟发抖。怎么会这样呢？我的记号明明就在这儿呢。文轩望着船帮上的刻痕，百思不得其解。船夫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公子啊，您是个读书人，应当明白这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你看这江水时刻流动，永不停歇，您坐的船不断前行，从不后退，您的剑掉在江中某处便留在了那儿，而我们的船已经走出了数里之远，您却在移动的船上做了固定的记号，这怎么能找到剑呢？
0: 船夫的这些话让他醍醐灌顶，一下子恍然大悟，他怔怔地看着流动的江水，又看了看船上的记号，也突然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他懊悔地说着，我只看到了剑从此处落水，却没有想到过船和水都在移动的变化。我固执地相信一个固定的记号能找到移动的事物，这是何等的荒谬啊。小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它就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要随之调整，不能固守成规，墨守成规，这是千万不能要的哦。
1: 是的，今天的星星故事屋就讲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哪去吧？去去去去去！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嗯，我今天背地里偏要读。

不是吗？哎，好妹妹，真是好文章。

0: 把古巴生害苦哦。请问，请问，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
1: 我自己画的。
0: 画得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
1: 小祖宗，你读书要紧，
0: 你让我开开门吧。
1: 好，谁让你画吧。二爷，你画便画哦，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
0: 为什么？
1: 怕她不喜欢。
0: 哦，
1: 有一天怕她到园中来，回去让我去府上连走上眉头问先生，她是。

0: 不要管他。来，
1: 二爷，你啥话都无心问我。
2: 老先生遵旨领了，请将机关放回。一直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哪日嘛？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哦，
3: 请大人稍等。来人啊，唤宝玉。
4: 是。
0: 老爷，
3: 过来，该死的奴才。

0: 走着了便罢，尚没意外再来请教，
1: 倒是宋大人，不许走开，为得有话对你，请大人慢走，请大人慢走。
0: 哎呀，奇怪，奇怪。

0: 李成啊，李成啊，
1: 来，
0: 绑起来，绑起来，我去打扮了。

0: 人呢？
1: 哦，
0: 嗯，我真想不到到这里来是来听你骂人的。
1: 是真的吗？我是这一点都不知道呢。
0: 算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宝兄弟，我一来是来访望你的，那儿听说你进来做了几些心思，我得来赏见一番的呀。
1: 我的事啊，人民做得这么好，总不得你和林妹妹呀、啊，我真要请你禀明一下呢。
0: 宝姑娘，那么随到里面来吧。
1: 好，请吧，
0: 请。什么宝姑娘、白姑娘的，有事无事来了那些书上，叫人家官衣裳个不得好谁。

0: 吧，
1: 是我啊，玩不开门。
0: 凭你是谁？二爷丈夫也该不许放进城来。

操火壮的老爷们儿。这离开门还有四五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见过那收录机长得什么样，人们在猜测着揣摩着。哎，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那么大，那动静啊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啊跟板砖差不多大，放军挎里啊正合适。哎，不可能，你见过吗？我们单位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魔术似的。嘿，怎么说话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也就那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别爱信不信哈，我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呀，这玩意儿啊算什么呀？局长局长在外地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儿撒把钢镚低头捡的准是局长。哎，找抽呢？人们议论纷纷。9点钟，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三个门同时涌向了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也只不过是两个三尺柜台，远远的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到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20米。

疑，这队伍早就变成肉酱了。市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200台哈，排不到的请回吧。废话，我白起那么早，都那么半天了，我从姐姐的手里要过了钱来，看来不加塞儿是没戏了。身体担保有担保的好处啊，我一猫腰就奔下三路去了，三挤两挤的，我就挤到了离柜台2-3米的地方。我使劲儿的伸直了腰，后面的人立即把我贴到了前面的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够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1个小时之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的手里抢过了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给扒拉了出去。抱着那个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漏富让人给抢了，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飞一般的回到家，又如饥似渴地打开了盒子，真的就像那个人说的，收录机只有板砖那么大。我们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终于把随机赠送的磁带准确地捅进了那个盒子，而盒子里瞬间飘出了一位女歌手的靡靡之音。

0: 这声音颤颤悠悠，哆哆嗦嗦，当时直插我们的右心室。
1: 唱的是什么呢？
0: 小点声，小点声，孩子们的心好像都被这歌声给拿捏住了。

爸从那屋里走了出来，他是个著名的戏剧男高音，唱了一辈子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当中被洗刷得浑身尽湿，耳朵里也根本容不得什么情啊爱啊，也更甭提用这种声腔来唱的歌了。哎，听什么呢？什么爱不爱的？这么点小孩听这个干什么呀？这是人家随机带的，咱家又没有这种核带。这个人叫邓丽君，特有名儿。姐姐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名字。此后只要我爸不在家，他那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歌声不断地在我家缠绕，什么小城故事啊，我只在乎你呀，小村之恋呢，甜蜜蜜在水一方等等，真的是百听不厌。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而身旁那位美的心里都开了花的女青年也会随着哼出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不知道是文革对情歌禁锢的时间太长，人们给别的说不了了，还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太具魅力。反正啊，她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她的歌差不多每个青年人都会唱，很快就深入人心了。同时她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啊，是靡靡之音会让人失去革命斗志，还有人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中的争夺战，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记得那个时候，文联文化部还专门召开过研讨会，讨论他的歌曲是否会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影响，他的七声唱法对传统的唱法产生什么冲击，一场争夺战打响了。好像结局的战败，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几天之后，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当时的女歌手李谷一用了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所谓气声唱法，演唱了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后来每当月色降临时，从家家户户的单声道板砖乃至于四个喇叭立体声当中，就不断地传出这些老歌，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当中也被不断地翻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帽子歌后凤飞飞，半点回来这一曲《十八姑娘一朵花》。

让我们继续听听那些过往季节里的歌。有时候你会觉得好松心，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前卫的，他的歌大多也都是浪漫的情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听他的歌却无法和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我就是如此，也许还是因为太小了。那如果说在记忆当中你有什么和老歌相关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有，不妨也在每天参与我们大蓝鲸互动的，在我们收听直播的同时参与我们大蓝鲸Live的互动，告诉子君你的音乐心情，那些最初听港台流行歌曲的时候你是从谁的歌开始听起的呢？

听着邓丽君的歌，然后慢慢的了解到更多有关于港台，也终于萌发那样一个心愿，有一天我们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个美丽的宝岛，看看那曾经影响过我们诸多的美丽的小城故事多，同时还有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的姑娘。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人就
1: 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跟大家打招呼哈，我是文飞。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嘉宾洪超老师就坐在我的身旁，因为洪超老师的这个直播也打开着，所以也要向洪超老师直播间的朋友们问好。你们好，我们的直播开始啦。那么说到洪超老师啊，大家都不陌生，真的是我们超级超级喜爱的一位男神级别的存在。所以以往呢，我会先跟大家非常正式的介绍一下嘉宾，但是今天呢，我想洪超老师您先以您最特有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解说员洪超，有幸遇见不负遇见，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好不好？
0: 哇，超文艺哈。所以其实洪超老师的解说风格是一开始就特别文艺的状态吗？还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那个领域？
1: 我觉得这两方面好像都在夸我。我是觉得在我们苏超元年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琢磨如何去用一种让大家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为大家做好我们苏超赛事的解说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觉得还是以现在这种模式，大家可能听着能够更加入心，能够更加入耳，更加容易接受。对。
0: 我要用洪超老师的口头禅来说一句，也是迎接你。我的天哪，男神竟然坐在我的边上。
1: 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今天来到我们文艺广播和文飞老师坐在一块，我们一起聊苏超是吧？
0: 真的，最主要今天其实我觉得重点不在苏超，而在洪超您本人。洪超苏超都有一个超。
1: 洪超要感谢苏超。我赶紧说这句啊。洪超要感谢苏超。对。其实接着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去年苏超的时候很有缘，因为我是苏超元年的揭幕战，我就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然后主持了揭幕战的相关的仪式，包括现场的 MC。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想到后续的苏超会成为现在的样子。然后再到去年苏超元年决赛，我又回到了南京奥体中心，完成了我个人围绕苏超元年工作的一个闭环。哇，我觉得，所以那回到我经常说的，我说洪超要感谢苏超，这个很难得，很

0: 难得。
1: 但是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您的解说，让这个苏超被大家所了解，家喻户晓哈。不光是国内的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即便是不喜欢足球的朋友，你知道，在这个苏超的现场当中，我看到有很小的小朋友，当然也有年纪大的一些长辈，当然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全民都爱的一个体育赛事。我其实以前不看足球的，你知道吗？但是去到现场之后，我就会发现足球真的，大家有机会一定一定要去现场看一次，真的很不一样。
0: 您这么说让我突然想起我们去年苏超决赛的时候在现场，当时也是跟我们同事在聊天，他说你在现场彩排决赛的仪式啊等等有3到4天，然后让我提炼一个关键词，然后我说我想提炼一个全力以赴，我的目之所及，我的小伙伴，我们的团队，包括赛区的演艺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方方面面，你说消防、医疗、公安啊，包括我们的球员，这都不说了，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把我们苏超决赛最好的样子呈现给大家。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赛区，走进任何一场苏超比赛，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所有人大家一起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干一件事，把这件事干好，哇，这可太难得了，
1: 这个就是一个拧成一股绳的状态，
0: 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能够身处其中真的很荣幸，所以又反复那句话，就是红超要感谢苏超。对，
1: 那苏超也要感谢红超老师，用您的方式，我刚刚说到了，让更多人了解。那说到全力以赴，我觉得您在每一场解说之前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大家也都知道您有一个小本本，每一次在解说之前都会记很多的内容，做很多的功课笔记，但是可能这些内容您在真正解说的那一刻不一定全都能说到，
0: 是，
1: 也有很多是您临场的，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临场的那个现场的会刺激到您的一些有感而发的内容，但是即便是如此，你也会在每一场之前做特别详尽的功课，
0: 是，
1: 那个大概会花费您什么样的时间呢？
0: 我觉得一场球，单单一场球现在来看的话3天左右吧，就是第一天我会去了解这两支队伍，虽然目前大家都能够有一定了解，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习惯于去了解这支球队的每一名球员在过去这几轮的状态，以及最近围绕个人或者全队发生的一些事儿。首先要做到信息不能漏，主要信息。那么这是第一天的事儿，就是你围绕一场球两个队伍。第二天呢，我会去看这两支球队在最近的1到2轮的比赛录像，然后我会去挑相近的比赛的强度，那因为它不同的轮次，不同的对手踢法还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会去挑他在面对相近对手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阵型，他的换人，他的技战术的风格，我会去做一个纵向的一个对比，这样的话在临场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这支球队为什么会这样的选择，他的对手为什么会这样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么到第三天，可能就是把比赛当天，因为有结合采场，然后结合最近的最新我们这个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去前方的一些报道，然后再把一些最新的信息能够融合进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因为就这能力了啊，确实一场球至少3天的时间是要的。
1: 哇，真的是花费很长时间去准备那个解说的几个小时的内容。其实我跟洪川老师约今天的访谈约了很久，
0: 约了很久，抱歉抱歉，我实在抱歉。
1: 因为现在也正值苏超的进行时嘛，
0: 是，
1: 所以洪川老师他每一周都要准备自己的这个解说的内容，包括就像您刚刚说的，看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很多内容。那在苏超比赛进行过程当中，是不是您睡眠时间就很少？
0: 哇，用我们伙伴的一句话，就是感觉我这黑眼圈都快拖地上了，确实少，就是因为。大家关注我这个人社交不是说做宣传啊，就是我经常用一句话叫凌晨接清晨。有的时候你像我们一场比赛下来，比赛日的时候，大家我们在赛后啊还有不少宣传任务，基本上要到12点左右才能够完成基础的宣传任务，然后再去沉下心来，静下心来，把自己去抽离比赛，再去自己去想一想，我有这个习惯，对。然后你像真正的到了比赛周的前1到2天的话，这我个人的状态，我也在思考，是不是这个状态未必就对，或者未必。

0: 比就好，但是还是希望不停的思考，把自己的时间撑满，这样觉得自己全力以赴了，算求心里边一个踏实吧。对，
1: 这样您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才那么的游刃有余。
0: 对，游刃有余是大家的听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备战前瞻的时候，这时间是非常紧，对，就是需要准备的量是比较大。是，
1: 刚才洪川老师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有说好紧张。我想说，您在解说苏超的时候，那也是直播嘛？
0: 嗯，
1: 是不是也很紧张？
0: 很紧张。
1: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会有一种信念感。其实，从去年苏超到今年的我们苏超的这个目前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自己会有一种信念感和使命感，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当然我们解说团队很庞大啊，包括我们解说员，包括我们解说员身后的团队，在这里先感谢一下，感谢我们团队啊，这个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对于自己，刚才我们话说一半，就是我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比赛解说，通过我们苏超的比赛介绍，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这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把它写在纸上，并且通过我们的解说能够让大家听感上能听到我们说的话，眼睛里能看到我们所讲述的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解说当中，我个人的习惯，我会提到我们不止苏卫还有苏超，不止苏超还有苏卫我们的美食，对吧，还有跟着苏超游江苏，去到我们每一个社区市，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独特的美，更不必说我们在解说的时候，我们屏幕前更多的是说的是他们自己的家乡呀，对吧，他们不管是坚守一方回到自己的家乡，亦或者游走四方，为了自己的热爱，为了生活，那谈到家乡的时候，在心里边还是会咯噔一下。所以我们在说别人家乡的时候，一定得说好，对吧？
1: 其实这也有很大的压力。
0: 是是是，压力也是源自于此，因为人家比我们更熟悉他的家乡。我们很多球迷都知道我是盐城人，所以，我说到盐城可能是游刃有余，但是说到我们其他的几个其他的这个十二个社区市的时候，我必须得自己琢磨。其实给大家透露，你像去年底到今年初，我在尽我所能，尽我所能去走到我们十三个社区市，抓住每一次机会。你像我刚从泰州回来，刚从泰州回来，所以我对于人在山水中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对于泰州球迷心心念念在我们赛场上的 TIFO 三个不相信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我们和泰州人去沟通，泰州的球迷交流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劲儿还特别不一样。你像去年我还去了，你像常州，然后南通等等等等，就是我是希望让自己说出来的话，首先我自己得看见，然后才能让大家看见，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执念吧。
1: 你看现在还是在高考，6月8号，今天是，今天洪川老师来我们直播间，文飞也想考考您。
0: 哦，您说，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在说到十三个市的时候，您会特别的重视，也特别的慎重，而且希望能够把不同市最美好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奉献给大家。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短短的时间，希望您用很精炼的语言也跟大家来在这个时间当中说一说，好不好？如果是让您来推荐一下我们十三个城市，您会怎么样推荐？但是其实
0: 这
1: 我觉得对您来说不难，
0: 咱俩一起。
1: 那你这是带着考我是吗？太坏了，这个人。
0: 咱俩一起吧。先从我们按照车牌号来，好不好？苏威，
1: 好，苏威，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南京。
0: 哦，那你先来。
1: 虎踞龙盘，文飞非常喜欢南京，所以视南京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南京最大的爱在于它的包容，能够包容我这样一个异乡人，当然也包容了很多和文飞一样的异乡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有了自己的新家，也希望未来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获得更多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用幸福感来形容南京这个城市给我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城市生活非常的幸福。

0: 洪超老师一边在听我说，一边在写在记，你真是完全妥妥在考我。接下来我不应战了，因为我们直播只有六十分钟，时间很短，所以我希望把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留给洪超老师。
1: 不用这样，咱俩一起啊。
2: 您说到南京，其实我个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认真且包容的一座城市。因为我觉得南京这座城市骨子里所浸润的有严肃，有认真，做事儿是非常的严谨，但是呢，这座城市又非常的包容有爱。其实我到南京的时间是比较，可能跟您比要稍微晚一点的，
0: 因为你在上海上的大学。
2: 对对对，我是2012年的时候来到南京，然后当时我就住在那个朝天宫。
0: 就在我们旁边。
2: 哎，对，为什么我选择朝天宫呢？是我特别喜欢朝天宫，它那个时候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它有早上有早市，哇，我把细节做好，然后但是生活当中呢，又透着开放包容烟火气，这个是我觉得很难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南京的，对吧？我今天这个题儿真超纲了啊，这个题真超纲了，来之前完全不知道。
0: 用南京话说就令得庆。
2: 哎，
0: 就是我觉得南京人很令得庆，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都可以以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是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的。
2: 是是，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一小时六十分钟，
0: 那我们就挑几个城市吧，好不好？
2: 哎，不能，绝对得十三个都来啊！对，
0: 你看洪超老师就是这么的严谨，
2: 不，
0: 我后悔出这个题目了，真的是。
2: 您看，有人我们球迷说了，这个南京介绍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有地理上的区位的不同，经济发展当中差异，但是人文饮食百花齐放，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
0: 是，大家对我们也别太挑剔和苛刻，好吗？
2: 对，来，赶紧，苏碧，
0: 你先
2: 来，
0: 刚才我先来了
2: 啊。好，这个我先来。穿得越粉，踢得越狠。
0: 哦，穿最粉嫩的服装，踢最狠的球。
2: 然后在场上，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会评价他是我们江南小巴萨。然后，但是球迷在比赛过程当中看球，包括球员们比赛当中踢球，就像咬了一颗水蜜桃，咬的时候嘎嘣脆，但是入口之后，入口即化，又是那么的清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反馈。好，到你了。
0: 我
2: 来啊，
0: 能越过我这个环节吗？
2: 啊，
0: 不然我可要求助豆包了。
2: 没，豆包也行，豆包也行。
0: 我想跳过我这个环节。你可以直接往下继续。
2: 苏西是我们徐州，
0: 因为很快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2: 对，徐州徐老大加油，然后徐州球迷，我们的豪爽。然后包括我们在解说徐州的比赛的时候经常所提到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后门柱站着六哥吴洪阳，也是期待我们包括今年徐州队在揭幕战包括一直走到现在状态有起伏，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的这股劲儿啊非常棒，
0: 是一直顶着的，
2: 轻伤不下火线。而且在比赛过程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年徐州队期待能够更进一步再创佳绩。
0: 好，我加一句，徐州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2: 我一直在流口水，你知道吗？把子肉是我们去年在徐州吃的这个工作餐，然后这个我个人到徐州我会吃烧烤，然后徐州好吃的有很多，但是我可能就是对于
0: 烧烤，钟爱烧烤。
2: 哎，对，烧烤，然后白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徐州那个烙馍卷白串，
0: 对，加肉串，对，
2: 对吧？哇，
0: 快到饭点了哈，收住收。
2: 然后苏弟啊，苏弟，然后苏弟是常州，
0: 你知道去年常州一直是垫底的吗？但是今年呢，一开始咱镇江垫底，因为我是镇江人哈，所以其实今年一开始镇江大家说垫底也把住了一些流量。
2: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先说常州啊，这个常州我觉得用苏轼先生的那句话，卷此邦多君子，常州从去年的战绩一直面临挑战到今年，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常州球迷经常说这个有一个采访说是我们一度努力到无能为力，后来我就顺势接了一句，如果努力到无能为力，那就咱们就感动自己。然后到今年呢，就是格外自己争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又回到我们苏超的解说当中，我个人经常提那个大主题，就是我们遇到了苏超。

0: 因为缘分，我们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苏超赛场上，我们是以球为缘，我们不同的年龄的江苏足球人在苏超的赛场共同构成了我们江苏足坛的年代秀、全家福。而你像我们，是我们这个江苏体育的工作者，也是因为苏超为缘，以球为缘，我们结识了很多小伙伴。今年我也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然后感受到了大家拧成一股绳的这种非常热烈的上升之力、前进之力。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1: 只要一直在努力，
0: 就是每到赛季初解说任何一项赛事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今年我们这支球队最后开花结果能够呈现怎样的一番景象，但是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是怀着一颗期待嘛，饱含期待的心，这个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
1: 这是非常吸引人的点，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要积极向上。
0: 可能跟我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就是结果我会顺其自然，但是过程我对自己的一个这要求就是尽自己所能，这个可能是我比较执拗的一个点。对，
1: 所以也特别匹配咱们的体育精神。
0: 体育精神这个既有过程，也得看对，也得要结果。对对对。
1: 接下来
0: 苏毅，苏毅是苏州。我觉得苏州，我想提的是我们体校融合。那我们苏州的这个体教融合无限中学，然后苏州大学，这在我们每年苏超的赛场上都能够捷报频传。然后这捷报频传不仅是你像我们这个苏超这个元年最快进球，对吧？1分17秒77秒扣成，无限中学高中生，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园足球的力量，我们的少年锐气、意气风发，在苏超赛场上所带给大家的感动，所带给大家的启发。感动在于我们年轻人在大场面的比赛当中也能够敢于发挥、敢于做动作。那我们的启发也是，就是我们体校融合校园足球的发展也能够为我们江苏足球，甚至为我们中国足球涵养足球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
1: 您说到这个少年，最近就有一件特别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事情。少年，
0: 我大概知道，
1: 也是在国际的这个足球赛场上拿到了冠军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说说，作为足球解说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一定是就是不同的青训的选择，它会培养出不同类型的我们的年轻球员。所以不同的就是青训的模式，它都在为我们中国足球，为我们中国足球的未来寻找更好的苗子去进行探索。这其中呢，我们经常说这个殊途同归，所以训练的方式、重点、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并不妨碍大家最后共同汇聚到我们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那股子劲儿、那份荣誉感、那份使命感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这两天我跟我们青训的不少朋友也在，老师也在请教，然后他们也在给我普及恶补各种就是青训的模式。但是我对比了，就刚才您所提到的我们国字号的小将在世界赛场上为国争光，其实这当然我们非常开心，当然非常开心，因为这能够给我们提供无比巨大的信心和信念感和荣誉感。当然我们更重要也要看，同时也要看到还有不同的我们基层足球人在用我们认为相对，或者说在用自己相对熟悉的方式在涵养足球人口、培养足球青少年。我们要看到他们。
1: 是，
0: 对。
1: 而且说到苏超，我们先岔一下哈，岔一个话题，正好我们边讲各个城市边来跟洪涛老师做一下其他内容的访谈。那说到苏超，其实咱们球员的构成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大家都有本职工作，要不就是学生。
0: 对，
1: 对。您觉得这个组成最大的好处在哪？那最大的弊端在哪？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好处，更多的是能够把大家捏合在一块儿。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在苏超赛场上我们看到我们江苏足球的全家福年代秀，这个就很棒。其实您看上一轮比赛我解说的是我们南京队和我们无锡队的较量，然后教练席上唐青指导和悠悠指导，这个在他们的球员时代都是为我们江苏足球做了非常大贡献的人物的本土球，且是本土球员。我在那场比赛赛前我还特意去查，甚至跟我们这个当事人去确认，我说您是无锡人，您是南京人哈，确认哈。好，然后就是就回到我们刚才说，就是从教练席也能够

0: 感受到，你看他们球员时代为江苏足球努力，然后在教练时代，现在在苏超赛场再相逢，这多有缘，对吧？这份缘分之下，大家一定更能够感受到我们江苏足球人，不管是在赛场上身穿球衣，亦或者是在教练席手拿这个战术板，都在为江苏足球的发展在默默奉献努力耕耘着。如果没有苏超，大家可能未必能够看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看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南京队和无锡队在场上的球员们，他们在青训的这种探索，既有高中生，也有这个大学生。因为那场比赛我还给大家介绍了南京，我们南京和我们无锡应该都是有20位上下的教育系统的球员，既有学生，刚才说了高中生大学生，也有这个老师。你看你像无锡队的夏曦成，咱们南京队也有啊，就是包括这个南京市足球学校的教练，就是这样的构成，你会觉得特别棒。我在解说里边解说的时候，我们经常提，我说也是球迷在评论区告诉我的，说超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的孩子看到自己教练在踢苏超成为城市英雄的时候，他训练都比以前
1: 带劲儿多了，
0: 更带劲儿，更认真。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榜样在你身边，对吧？当你榜样在你身边的时候，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可就含金量可就再度的几何倍的增长
1: 啊！是所谓的言传身教嘛，
0: 是
1: 就是你告诉他要怎么努力练，我踢给你看，你看我是怎么踢的。
0: 而且他能感受到，您看，哎，我们教练这么棒，去大场面去踢球成大事，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当然得好好练，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带动作用，正向的带动作用是很棒的。
1: 这应该也是咱们苏超之所以在去年刚开始办第一届就那么火爆的原因，我觉得也是特别吸引大家的一个点，
0: 就是会让大家一下子看的哇，就是当我们的城市英雄真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哎，当我的邻居，当我的亲戚，当我家这个小孩，当我家邻居都能代表城市为城市荣耀去争取，去全力以赴的时候，不管他踢得怎么样，我们都得为他鼓掌，这种劲儿就很难得，对吧？再加上您像我们苏超，包括今年我们有好多球员，你像有消防员，我们的这个消防员的战士，对吧？赛场上守护的是城市荣耀，那生活当中守护的是百姓的健康，对吧？城市的安全。那也有这个人民警察，也有医生，你像华安队有好多出自我们江苏护理职业学校的。因为我还记得，说到这儿我也插一个话题，就是在赛场上受伤了，然后我们同学们自己看了看，没事儿，大概没事儿，队医上来问你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不能听到啊，但是从画面当中我们大概能解读出来，队医说上来赶紧问问哪儿伤了哪儿怎么样，然后我们球员自己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一下子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出自这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更格外的了解。但是您从这一个略带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这个逻辑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当社会的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共同参与到苏超的比赛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非凡苏超的巨大的凝聚力。它也是向下生根的这种烟火气呀，对吧？
1: 说的太棒了，
0: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别的很、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
2: 会互相通个电话聊一聊，因为他要去现场，他能看到的比我多，但是我去不了现场，我得在后方说球嘛。然后赛前咱俩就会通个电话，我说你那个
3: 什么情况？
2: 哎，对，前面你帮我了解一下，然后问一问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开始是更多的是我在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或者说我觉得这个点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一看，

0: 到了常规赛的后半段完全就反过来了。超，这场你要看谁谁谁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你知道这鞋哪来的吗？我告诉你，是他家谁谁谁给他买的。你知道他鞋多大吗？穿什么袜子吗？就是哇，就是大家，我们很多，我们广电总台的江苏广电总台的小伙伴，通过自己的我们经常说四力，对吧，通过自己的实力去到赛区，走进球员，走进球队，然后不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反哺，这个很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挖掘了很多故事。
0: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就就有一场球，他说他在前方，然后告诉我说这个谁穿了一双红色的球鞋，这个球鞋是他家属给他买的，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给送给他这样一双鞋。哇，就是当这些细节我在解说里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以为是我很了解，但实际上是我背后我们的同事去到现场，他们捕捉到了，然后帮助我们在解说里边能让大家听到。
1: 嗯，
0: 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这真是，所以我始终强调我是嘴替。
1: 所以这位男人的背后有很多无数的
0: 伙伴
1: 在拧成一股绳。
0: 是
1: 和足球一样嘛，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0: 是是是，您这个总结的特别棒。
1: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连港之后
0: 还我们一起浪，对，一起浪到天际。这个去年我们大淮的在苏超联赛当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嗯，谜一样的淮安队，这是我们苏超球迷尤其是我们淮安球迷对于自己球队的形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吧，期待着我们今年淮安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加出色的发挥，继续扮演好我们谜一样的这样的角色。而且我记得董聪指导在前面采访的时候应该也提到过，说这个如果打进后续淘汰赛吧，他会换回三件套。我很期待我们这个淮安分庭穿上三件套，然后也期待着淮安队能够在今年的苏超比赛当中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去年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虽然我们很多有的时候在谈说淮安队迷一样，但是这个背后有多少努力多少心酸只有可能自己知道。而我们能够观察到，就是赛前我们有一个仪式，球队围成一个圈，然后一起互相，那个时候会队长喊一喊，
1: 大家一起
0: 加油、
1: 嗯、
0: 对，然后教练会抓紧最后的时间做一些补充。那个时候别的队伍，我举个例子啊，别的队伍可能是叉叉 L 号，打到最后踢到最后几轮的时候，淮安队可能就是一个 M 号甚至 S 号，替补席上没有人，受伤的受伤，踢不了的踢不了，就是真。但是这个回到了我在解说里边说的，我说一个人士兵也是将，一个人也可以是千军万马，这股子豪情太棒了。就是我们在说谜一样的时候，但是背后所看到的心付出的努力以及心中的信念感，这个特别棒。
1: 有的时候人的内核强大到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判到，料想到我竟然可以这样。
0: 对，就是贺伟老师解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句话嘛，就是人的脆弱和坚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句话泪流满面，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负重前行走了多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哇，确实是这样，对吧？胜利不会像山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
1: 哦，真的，今天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洪超老师。虽然
0: 刚才贺伟老师说的，
1: 虽然不是解说哈，不是解说足球哈，
0: 嗯、
1: 但是那种状态，我会在想说，您在解说的时候，那个现场旁边有人吗？周遭还是就只有你一个人，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人员？
0: 我的解说席就我一个，然后我的对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伙伴，然后都会在。
1: 嗯，那个时候你是比较沉浸是在自己的和球场的那个世界当中，你可能你的脑海当中就只有此时此刻的比赛。
0: 对。
1: 和你在那个当下，
0: 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我再去，因为你必须得看比赛。我们还有比赛，一个是跟着球走比赛画面的进程，一个是这个还有口播啊等等等等一些固定环节，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紧凑的，
1: 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所以您脱口而出的哎呀我的天哪，就类似这样，是不是平时也会是有这样的口头禅？
0: 会有。我平时在家看球呢，如果说是一个人看球，那可能一个字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
1: 这么安静吗？
0: 对，我经常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跟我爸看球，我妈经常说你这个，就说我妈说你看这个小孩在这儿一句话不说，你在这儿嘚啵嘚啵嘚。然后我自己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基本很平静，一个字都没有的那种。但是到了这个走上 解说席那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比较干脆吧，就是 AB 面比较干脆，
1: 就工作和生活也能分得很清，
0: 分得很清，对对对。
1: 包括跟朋友如果去现场看球呢，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也会跟大家解说解说，还是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
0: 不说话，就是我去现场看球也是两种状态，要么就是坐在这个

0: 这个散客区，对吧？那安安静静看球，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拿一份首发对照首发，然后看场上队员，然后琢磨琢磨，然后一边看一边琢磨。要么就我就会经常有的时候会跑到我们球迷区，球迷会区跟大家一起唱。哇，那一场唱下来整个嗓子就废了。对，就是球迷区的战斗，这个也很棒。对，那个真的是非常热血哈。接下来我们盐城了。盐城众志成城，对，我觉得这句话放到哪儿都
1: 都合适。去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是盐城人，在苏超的时候，苏超元年的时候，
0: 就可能那会儿你也不想，或者是说是不想，还是一开始不敢暴露自己是盐城人吧，怕大家觉得说你对盐城投入太多的情感。
1: 会有一些压力，会有一些压力。其实去年我在苏超元年解说盐城场次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0: 是，
1: 还是挺高的，一个是盐城，一个是徐州，前几轮都被我碰到了，我们这个排班是单位统一排班嘛，但是很巧，
0: 就是这么有缘。
1: 对，就是说不清的缘分。哇，这个成大是比我缘，所以就到了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盐城人，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会有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是真性情直播间，会有一些压力。然后那会刻意收着一点吗？就有的时候。
0: 不会，
1: 因为
0: 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去交流，不会，因为好就是好，就是呐喊，那一定是全情的呐喊。就像我们比赛里边的球员们、教练员经常说的，我认认真真踢，那是对于我对手最大的尊重。
1: 尊重，是，
0: 我认认真真的去 不杂念了，没有任何杂念，去要告诉你什么声音，洪超你该怎么样，洪超你是盐城人，洪超你是哪人，那一刻你就
1: 你就是你跟我说我也顾不上，
0: 对，
1: 顾不上。已经完全不会想那些了。对，那一刻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好，
1: 我们还有六分钟的时间啊，
0: 继续来得及，我们还有三个城市，
1: 扬州，
0: 对，
1: 扬州，镇江，泰州，宿迁，
0: 对，
1: 扬州，扬帆出发，特别就是我在苏超元年，在比赛过程当中，我去的一个城市就是扬州。
0: 扬州，
1: 对，因为其实特别巧，我一直前半程我一直没有碰到扬州队，一直没有碰到扬州队，到了常规赛的后半程，但我真的碰到扬州队的时候，我甚至心里边有点没底。我说，哎，那不行，后来我专门去了一趟扬州，
0: 去了解了一下。
1: 我当时跟教练组跟我们球员们近距离接触，我说你们要不帮我普及普及。
0: 然后我说我是带着看完录像来的，我心里也有底，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想碰一碰，想跟大家再了解了解。所以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和扬州还挺有意思的。对，我和身边我们有好多这个扬州的球迷，然后内心当中的城市的归属感，家乡的信念感，这个可能都一样啊。但是我身边因为也巧了，好多扬州的球迷，扬州的同事，然后每一场比赛都盼着说，哎，超，要是这场你说扬州你会怎么说，要不要我们教你几句扬州话。你在比赛里边给我们穿插进来，就是很棒。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场上未必说我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持续的高位，但是出现这个起伏的时候，出现波动的时候，您看扬州队这几轮踢的异常比异常好，
1: 扬州队的看台上永远是给球员们加油助威的声音，永远是那种呐喊，没关系，再来，建议我们相信你们，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摆在这儿，
0: 一直在线，
1: 一直的，这个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也期待吧，今年我们扬州队在接下来的苏超比赛当中带给球迷更多的惊喜，这个真的是很棒，很期待，
0: 加油。
1: 我们还有四分钟，
0: 对，
1: 镇江，镇江<笑>
0: 我的家乡，不要有压力，
1: 你先来啊，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我时间都给你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你。好，镇江我知道好吃的特别多。好，但是洪超老师你对镇江，镇给力，镇江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城市，你从镇江有三宝，对吧？对，
0: 香醋、小肉和锅盖面，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您再说这三宝如何来的，对吧？ 醋也是在酿酒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酿酒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然后变成了香醋，对吧？然后肴肉是时间放长了，然后都是意外之喜，所以就是镇江队再加上今年镇江队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也好，一些压力也罢，我一定相信镇给力，我一定相信镇江队能够三分能够到手。 因为这支球队不仅仅是情感方面，

0: 能领先踢顺风球，这个机会就不一样，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就等一个时机，然后就能把压力释放。其实这某种程度上和今年男通队所面临的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
0: 对不对？这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从整个心态上一定要非常自信，非常坚定。
1: 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吧？
0: 一切都是最好的。
1: 曾将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江苏十三话各个美容
1: 都是兄弟姐妹，都加油。
0: 接下来是泰州，泰州队今年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啊。其实他和男通队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去年两支球队是啊顶峰相见，那今年呢也会在赛季初也是经历了一些考验。所以我始终包括前两天我在泰州的时候碰到我们泰州球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们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站到过巅峰，那一定会被别人拿放大镜去观察，
1: 更多的关注，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了。站在巅峰，那一定会被对手拿着放大镜。成为山峰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经历更多的考验
1: 的，是就所谓高处不胜寒嘛。
0: 对，所以我觉得稳住，然后再继续向前走，我觉得可以，很棒。
1: 顶住压力，
0: 人在山水中，这句话。还是这个三个不相信的精神，咬住，对吧？
1: 非常有含金量。
0: 我们还有大概几十秒，苏谦今年这个从气势来看，苏谦队，我今天说苏谦的球都特别有，说了好几轮。然后这个霸王的故乡，然后在场上最戳我的一句话，球
2: 周大湖，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它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他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它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越

圆夜孤引起炉的画面啊，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电影主题曲，它和普通的华语歌不一样，它有着和电影共享的呼吸和生命力啊。所以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故事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的这部电影是正在上映的《森中有灵》啊，主演有于和伟、高圆圆还有韩庚，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讲了一个悬疑爱情片的故事。于和伟扮演的连家海被韩庚扮演的吕新开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没能赴约，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结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灵》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啊，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管虎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入围影片啊。两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播出啊，但是到今年才上映。黄渤和倪妮主演啊，他们就是演这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呢。故事很简单，讲的是这一男一女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房间的隔音不够好，于是暴露了这两个人因生活暂停所陷入的困境，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所以当各种各样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惊喜也要不期而遇了。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给予善意，也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啊。我想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放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它也许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我记得1966年也有一部法国电影叫这个名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是那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导演和主演都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部管虎的作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也可以做更深的电影延伸，把那部法国老片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看了啊，拓宽自己的这个电影面。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就来听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主题曲吧，就叫做《男人和女人》。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相送，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呢，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谷谷。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啊，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的翻译了出来。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三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室。

0: 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 9.1， 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啊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10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霸物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善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加几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

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

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是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华成，有事直说。
5: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4: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原来是为了离婚。
5: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4: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马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
2: 那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周，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化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0: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0: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0: 爸，你怎么？
1: 啊，大人。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2: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1: 我说了，你先走。

0: 去，先回自己房间去。
1: 那不是你想的那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爸想与我们外遇，他提出的离婚，彩虹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那个，就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楚华成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可能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吧，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

0: 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1: 老爷，
2: 我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0: 化成，你给我出来！
1: 老爷，走吧。
0: 冯化成，
1: 老爷，不要。
0: 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
1: 老爷，
0: 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你给我。

0: 回去，回去吧，快回去，快走，
1: 快走。
2: 我还是你爸吗？啊，
1: 爸，我还是吗？我
3: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1: 爸，对不起，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向时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们的一切。

你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0: 月月，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睡？
0: 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
1: 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你去哪儿了？
1: 世纪歌舞城。

0: 去那儿干嘛呀？
1: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0: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
1: 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1: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2: 这个话我
3: 主任，
4: 哎
3: 哟，邵科长，
5: 嗯，
3: 什么时候把您追来了？这位是
2: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6: 乔副主任好，你们认识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
6: 好。
3: 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2: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
3: 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2: 哎，春燕，
3: 哎，
2: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3: 等，等我呀。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到雨娘说，这交权的人也很无知。王传心下生疑，别问。交权的人为何无知啊？雨娘回答：
3: 奴家在南京时，就跟着师父学过一曲带板的马头调，专唱乌纱帽的。
2: 啊，雨娘能否唱给咱们听听啊？王传说着，瞧了瞧张居正，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去屋里拿了琵琶出来，递给余娘。首富这一上说话累了，正好听听曲子解乏。余娘犹豫着说：
3: 夜已深了吧？
2: 张居正看了看悄无人影的厅堂，就说：不妨事的，余娘，你唱吧，这里离人家甚远。
3: 那好。
2: 余娘端正坐姿，拨动琵琶，唱了起来。喜之喜的乌纱帽，两翅高摇；爱之爱的大蟒袍，腰中带一条。喜之喜，象牙护板怀中抱，清晨早上朝；爱之爱，黄罗伞罩着八抬轿，旗帜前头飘。喜是喜封侯，爱的是当朝。

0: 天子重英豪。喜之喜，出将入相三声炮，鼓乐闹糟糟。爱之爱，十三棒铜锣来开道，人人站起来瞄。这支曲子明快诙谐，玉娘的情绪虽然没有调整过来，但大致还是唱出了韵味。她稍稍表露出的那份俏皮劲儿，张居正很是喜欢。但这曲本来好笑的马头调确实让他笑不起来。平心而论，唱词中表示的那些令人眼馋的东西，如今他样样都有。可是眼下正是这些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一曲终了，他应付地拍了拍手。其实樊篱奉着丞相不做，而是带着西施泛舟五湖。他倒是看透了官场，像他这样把乌纱帽弃之如敝履的人实在是不多呀。
1: 先生为何不能这样做呢？
0: 张居正自嘲地笑了笑。也许是孽障未尽吧。以道事君，是君子之通愿也。居正不才，却不该也怀了一颗匡时救世之心呢。说着，又听到门外马蹄声疾驰而来，三人遂打住话头，侧耳倾听。一会儿便听得有人敲门。王传狐疑地问，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啊？张居正的心头又掠过不祥之兆，便对王传说，该不会是尤其又回来了吧，你去看看。王传急匆匆地朝远门的方向走去，尚不及一盏茶的功夫，他就转了回来。是谁来了？是学生手下的一个党头。何事啊？王传一脸紧张地说，今儿夜里在桂香阁酒驾，张大郎被人刺死了。什么？张居正一下子挺直身子。王传继续禀告，张大郎被皇上射了死罪，发配3000里外充军。这家伙从刑部大牢出来，竟有40-50台轿子前往迎接。今儿晚上他的狐朋狗党包下了桂香阁，为他接风压境。就在酒席上，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拔刀刺向张大郎。等众人反应过来再来施救，张大郎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抽搐着死了。凶手呢？当众被擒获了。是谁？是死去的出击仓大使王松的儿子，他这是为父报仇。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张大郎一死，邱公公不知又会在李太后面前挑唆什么。张居正心情更加的沉重起来，他吩咐人把玉娘扶下去休息，然后踱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此时月明中宵，夜凉如水，河边草丛中点点流萤时隐时现。张居正忽然感到有一片黑影迎面扑来，他一闪身，拂面而过的是一阵清风。他回转身来，对一直紧紧相随的王传说，节东，你现在出发，把王志高、王国光两位大人请来这里，

0: 要快。
1: 是。
0: 王转疏忽间便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张居正回到山翁听雨楼，命人铺展纸笔，趁两位部堂大人还未到的间隙，他想把《女诫》一书重印版的序言写出来。这是李太后交办之事，必须要尽快完成。在案前稍有沉思，他开始奋笔疾书。常闻闺门者，万化之源，自古圣帝明皇贤慎重之，与复兴不敏，始遇少侠，则敬捧洪武太祖皇帝敕修女诫一书，庄颂效法，夙夜静静，庶其免修绝德，依素恭维。礼部散班，佟丽本骑着一头小毛驴，颠颠地回到了位于羊尾巴胡同的家中。接连过了白露，北京的天气已是两头冷中间热。佟丽本体弱多病，上肢早已经穿上了夹衣，这会儿在家中卸去了官袍，露出贴身的下部汗衫。这件汗衫穿了好几年了，不但汗迹斑斑，而且还打了四五个补丁。他胡乱套上了一件褪得灰不灰白不白的旧道袍，慢慢地从卧室削到厢房的门口。侧耳听听，屋里没什么动静，他这才推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房中光线太暗，佟丽本一时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眨巴着眼睛，轻轻地喊了一句：“柴儿。”有人应了一声，只见房中的一只木圈椅里坐了一个人，手脚瘦得像麻杆，脸上半点血色都没有，口角歪斜，往外流着长长的咸水。这是佟丽本的大儿子佟从赦，小名柴儿。柴儿生下时聪明伶俐可爱，两岁时患病，请了个江湖郎中，用反了药，从此变成了个手脚瘫痪的傻子。如今三十多岁了，只能坐在木圈椅中，吃饭拉屎都得靠人伺候。佟丽本进来时，柴儿正在勾头打盹，父亲的喊声把他给惊醒了。柴儿，饿了吧？佟丽本走到木圈椅跟前蹲下，关切地问。柴儿面颊痉挛，咸水顺着下巴一挂一挂地流了下来，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吐出两个字：“
2: 爹，饿。”
0: 望着身儿看似只有14岁的残疾儿子，佟丽本忍了两泡老泪，难过地说：“
2: 爹知道你饿，再忍耐一会儿，为娘有东西喂你。”
0: 正说着，门外又传来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佟丽本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一个约莫30多岁的

0: 倚着门问：“
1: 老爷回来了。”
0: 佟丽本站起身来，走出厢房，来到堂屋。那女人跟在身后，她说：“
2: 回来是没见到你啊，
1: 去了街口，瞧老郑回来没有？
2: 回来没啊？
1: 还没。”
0: 两人已是沉默。这女人，就是方才佟丽本提到的桂儿娘。她名叫桂儿，原是佟丽本夫人的丫鬟。佟夫人过世，佟丽本无钱续娶，家中又少不得一个女人，加之与桂儿相处时间较长，眉来眼去，也就有了些许的情感，遂干脆纳她为妾。乍一看，桂儿还有几分姿色，但不能细看，因桂儿五岁时，元宵节随父亲上街看花灯，被一只飞过来的二踢脚给崩瞎了左眼。若不是这个缺陷，他也不会来佟丽本家当丫鬟。因为秋燥，桂儿的眼睛生硬，这会儿正在用手扶擦拭。望着他一脸菜色和枯黄的头发，佟丽本心疼地说：“
2: 中午你和柴儿都没吃饭呢。”
0: 桂儿摇了摇头。佟丽本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再也不敢看桂儿哀愁的眼光。他想说点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而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又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佟丽本是嘉靖32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已经35岁，放了一任县令以后，又当了一任山东登州的同知，9年考满，升任为礼部遗址司主事，由从6品的地方官变成6品的京官。表面上看地位是重升了，但实际上经济收入却大为降低，在地方官人上多少有点外快，日子好过得多。礼部遗址司是个清水衙门，不要说关系到国计民生、升降罢黜这样实实在在的大权，就是诸如府边纳贡、开槽请婿这样可以得到实惠的小权，也一概不沾边。遗址司所做的事，就是为诸如天子登基、皇室人员加封、皇帝婚丧大礼这样的一应大典提供典章以及仪式的规范。有关涉及到国家礼节的大事，都由遗址司出面来做。按理这份权力也不小，但这都是为皇帝服务，根本就捞不到任何的油水。事情做好了，得褒奖的是礼部堂官，做砸了，这个6品主事还得承担责任。因此佟丽本自来到这个礼制司主事任上，除了一年1-2百担米的俸禄，再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了。俸禄按月支取，若能全部足额拿到，1月10担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勉强还是过得去。但自嘉靖之后，京官俸禄往往折之不付，甚至发生拖欠现象。每逢此时，佟丽本就捉襟见肘了。朱洪武立国之初，就为官员的俸禄等级以及支取方法制定了一整套的实施细则。官员俸禄有本色俸和折色俸之分， 本色凤包括三样，一是月米，二是折卷米，三是折粮米。折色凤有两样，一是本色钞，二是绢布折钞。所谓钞，就是铜钱。这样，官员们每月拿到的俸米，就有米、绢或棉布、银、钞这四样组成。按照规定，官员无论大小，每月支米一担，余下俸禄则为绢、银、铜钱来支付。有时太仓告罄，没有银钱，临时也会改用其他的食物来支付。这就要看国库里有什么了，有什么分什么。盐、油、蜡烛，甚至香料，都可以折为米价，分给官员们作为俸禄。官员们叫苦不迭，却也无可奈何。还有一个让官员们怨声载道的，就是折色俸中的铜钱。随着物价的贬值，铜钱的变化极大。上个月10贯钱可以买一担米，但下个月可能就要20贯钱买一担米了。但折色俸一旦确定，多少年都不会轻易改变。到了隆庆4年，市面上的米已经卖到了35贯一担，而官员们仍然按照嘉靖初年定下的20贯折一担米的比价领取折色俸。这样，官员们的实际收入比这俸禄的数额已经大为降低。即便如此，官员们俸禄也常常不能如期足额拿到。从隆庆初年开始，拖欠官员俸禄的事经常发生。但高拱自隆庆4年秋任内阁首辅后，着着实实为官员们办了几件好事。一是提高本色俸的比例，每月官员现银拿得多了；二是折色俸中将实物折俸的这一块拿掉，全部改为40贯钱钞来折一担米。这么一来，等于是变相提高了官员们的俸禄，他的人望也因此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张居正接任以后，官员们心想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可是20天前，户部突然移文到京师各衙门，本月官员俸禄改用胡椒苏木折俸，一斤胡椒折3担米，两斤苏木也是折。力再差，才勉强忍着没把痛苦表现出来。官员的晋升制度按呈现来自于考察，每3年对官员考察一次，优胜劣汰。若一连3次考察均无过错，称为9年考满，理该晋升一级。到了隆庆5年，佟立本在遗旨司主事任上满了9年，头2次考察都顺利过关，这第3次考察却出了问题。盖因这年的春节，在过了多年穷困生活之后，他写了一幅聊以自嘲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白水清茶全当酒，萝卜青菜且为荤。横匾4个字，也是过年。谁知道就这么一件小事，却被理科给事中陆树德给揪住了。一本猜上去说他是故意擅谤朝廷，往圣明天子脸上抹黑。隆庆皇帝看了这本子以后批复：这似胡诌，念他以往并无大错，这次免了，下次再犯定不饶他。惩罚虽然是免了，

0: 但是熬了九年，眼巴巴熬到一个升官的机会，就这样一风吹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3: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佟立本写了一副对联，却被理科给事中陆树德给揪住。一本参上去，说他故意擅谤朝廷。隆庆批复，虽然过去了，不但贵儿，连佟立本也沉不住气了。再拖延两三日，家中就要完全断炊了。今天是第23天，已经暮色朦胧，仍不见老郑回来。两夫妻坐在堂屋里，料定又是凶多吉少。偏偏那头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嗷嗷乱叫，他也是饿得青肠见白肠，寻不着吃的东西。大门吱呀一声，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老郑回来了。天已经黑尽，桂儿起身找了半截蜡点上，可是等一会儿却不见老郑进门。佟立本心下生疑，挪步到门口一看，只见老郑一尊木偶一样住在院子中间，一动也不动。佟立本问老郑：“啊，你这是干啥呢？”
4: 老爷。
0: 老郑瑟瑟地喊了一声，当即就在泥地上跪了。他是佟立本在山东登州同知任上招来家中的老仆，已经跟了他15、16年了。佟立本没好气地训斥：“
5: 为啥呢？饿得前心贴后背，还将礼节作甚？起来回话。”
0: 老郑磨磨蹭蹭地回到堂屋，耷拉着脑袋站着。佟立本见他背上鼓鼓囊囊的包袱，知道又是没迈出去，脸顿时就沉了下来，甚至说：“
5: 怎么又没卖出去啊？”
0: 老郑抬起头来望着佟立本，委屈地说：“
5: 老爷，这十几天小的把京城打

0: 他小小的店铺都跑遍了，就是卖不出去啊。佟立本将脾气又发了，为什么呀？这胡椒苏木都是国库里拿出来的上等好货，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买主？老郑的眼泪吧嗒的就掉下来了。
1: 老爷难呐。
0: 佟立本一拍桌子，气咻咻地说，胡说，本明是你老糊涂了，找不着地方。老郑仍跪在地上，借着一闪闪的幽冥烛光，只见他已是老泪纵横。因为又饿又累，他身子左右摇晃，嘴唇合动，本想说点什么，忽然眼前一黑，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慌得佟立本夫妇赶紧上前搀扶。怎奈两人也是忍饥挨饿，体力不支，折腾了好半天才把老郑弄到躺椅上。佟立本此时也是虚汗淋漓，眼冒金星，胸口一阵阵的发慌，桂儿也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但两人都顾不得自己了。躺椅上的老郑还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桂儿去厨房舀了一碗凉水来，两人把老郑的嘴巴撬开灌了几口，过了一会儿老郑才悠悠地醒过来。他见佟立本蹲在旁边，感觉不妥，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依然是头重脚轻，撑坐不起。佟立本按住他，内疚地说，老郑，看你满头虚汗，一天没吃东西，饿晕了。
2: 是啊，躺着养养神吧。
0: 桂儿也在一旁安慰，连连的叹气。老郑向他夫妇俩偷来了感激的一瞥，仍然咬着牙撑坐起来，艰难地说，
1: 老爷，听小人斗胆说一句，不要指望店家能收购你的胡椒苏木了。
0: 这是为甚呢？老郑又喝了几口水，指了指心慌，接着说，
1: 开头几天小人不愿意告诉你，现在不说是不行了。老爷其实应该明白，在京的官员大大小小好几千人，每个人都领了胡椒苏木回家，加起来有几万斤之多，家家都想把胡椒苏木变成现银，说起来真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现在整个京城大街小巷走的都是卖胡椒苏木的人，十个人卖却不见得有一个人买，虽也有一些店铺收购，但人家只收购那些官大势大人家的，收了吏部官员的，再收户部的，然后又是兵部、刑部。
0: 说到这儿，老郑已是感觉体力不支。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休息了一下，老郑继续说：“
2: 老爷所在的礼部，人家瞧也不瞧。还有，就是那些朝中的一品大员，加上那些地位虽低，但手上有实权的官员，不用出去卖，自有人家上门，用重金收购。出的价，竟比市价高出多倍。这些官员，拿到胡椒苏木折凤，竟比直接拿的凤银还要划算。只苦了老爷你这样的官，既无实权，又无显赫的品质，说起来是六品官，在京城里住了十来年，就没人知道你是谁。我拿着胡椒苏木送到贴有告示收购的店家，人家开口就问是哪个府上的，小的回答礼部一知司佟大人府上，人家撇了撇嘴，什么佟大人铁大人，没听说过，就再也不肯搭理了。我站在一旁苦苦央求，也是无济于事。这一连十天，我处处碰壁，见到这般光景，倒真是绝望了。今天后晌，小人路过北玉河桥回来，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想到这样被人瞧不起，心里像被捅了一刀。若不是把这四斤苏木背回来，我真想一头跳进河中寻个短见，倒也省事儿了。待小人回到院子里，见到驴子，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心里头对小人存的指望，因此也就不敢进门。
1: 老郑是说一下停一下，续接了一点力气再接着说，这样断断续续说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这才把这段话说完。说到伤心处，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待他吭吭哧哧地说完，桂儿再也忍不住了，呜呜地大哭起来。院子里那头小驴儿受了惊扰，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的嚎叫。在佟立本和府哀号之时，位于棋盘街上的淮阳酒肆觥筹交错，杯盘狼藉，彩铃花拳，喧腾筹作，热闹得不可开交。这里是京城吃淮扬菜最好的地方，如果是白天，远远就可以看见殿前高高竖立的酒旺子，上面赫然写着淮扬古风四个字。这是嘉靖传承期间内阁首辅徐阶的手书。这位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比于中含秀，柔里藏锋，积得江南高于之地的文化运势。京城还有一个酱菜馆，名叫六笔居，招牌是严嵩所写。这严嵩虽为奸相，但却是嘉靖一朝难得的书法高手，因此这两个招牌在京城极为有名，两个店子也因此兴旺发达。多少年来，生意一直红火不衰。

0: 华灯初上，在淮阳酒肆二楼一间宽大的雅间里，一桌酒席刚刚开张，席面上坐着三位男子，其中两位是油漆徐爵，还有一个陌生的面孔。只见他40来岁的年纪，穿了一件簇新的团花改机的杭绸蓝衫，头上戴着时下流行的四片瓦的玉壶巾，手上摇着一把苏制的上等乌骨泥金折扇。乍一看这装扮倒有几分儒雅，像是文墨中人，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人一双猴眼眨巴眨巴，总没个停的时候，手上还带着一枚顶着硕大一颗祖母绿的玉扳指，仅此一点便让他的十分斯文减了9分，且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砍掉树耳捉八哥的厉害角色。这评论可不假，此人就是京城最大的绸缎店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这样三个人为何会凑到一处呢？说起来还有点故事。却说那一天，内阁差令将30多斤的胡椒苏木亲自送到沙帽胡同张居正的府上，交予油漆签收，告知这是首府本月的折俸。这是上午的事儿。到了下午，就有几拨子人转弯抹角攀亲戚扯友的来找油漆，愿意用高出几倍的价钱来收购这批货物。油漆虽然心动，但一想到堂堂首府之家居然要靠变卖这些胡椒苏木来生活，说出去名声不好听，故都婉言谢绝了。直到前些天在鸡香炉的那个晚上，油漆被张居正骂得狗血淋头，先令他急速卖出胡椒苏木时，油漆再也不敢怠慢了。第二天先差手下人跑到街上转悠，为的是摸摸行情。手下人走这一趟不打紧，看到多少人背着胡椒苏木卖不出去，心里头不免打鼓，回来向油漆禀了。油漆也不想上街去丢人现眼，一心等着买主上门偷偷的卖了完事儿。但是等了2、3天却是人毛都没等到一根。原来自那天下午他辞了那些买主之后，此事是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那些想通过这笔买卖来巴结新任首府的商家，只当是张学士府家规极严，不屑与他们打交道，故而也就死了这份心了。蝇营逐臭，把心思用在别的炙手可热的大臣身上，反倒把首府家给晾了干鱼。这个情形让油漆焦急起来。由于张居正素来管教极严，不允许家里人在外头牵藤放慢惹事生非，故而油漆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做买卖的商家他竟然是一个都不认识，所以事到临头不免抓瞎。正在这个时候，恰好徐爵来张学士府中有事，尤其便说明了情况，求他帮忙。徐爵听了嗤的一笑，
1: 哎，瞧你这话说得多寒碜，堂堂一个首府家的大总管居然卖不掉30斤胡椒苏木，这事儿交给我了。
0: 第二天他便领了这个郝一彪来到府中。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

0: 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徐学领了好一镖，来张居正的府上见油漆，商量卖胡椒苏木的事儿。对好一镖的大名，油漆早就知道了。用胡同里讲的话，是个肚脐眼肥的流油，放屁都能打出金屑子来的人物。今天亲自见面，见他一是派头，那阔绰劲儿倒真是让人啧舌。即便这样，徐觉还唯恐尤其看清了他。刚一坐下，就数萝卜下轿，把郝一彪吹嘘了一番。论籍贯，郝一彪是杭州人，其祖父本是府学生，中了秀才之后，一连两次乡试都未曾中举，遂弃文经商，来京开了丝绸店，取名七彩霞。他因是读书人出身，凡事好动脑筋，不消几年便把生意场上的勾勾道道

0: 阴阳八卦，弄得一清二楚。加之他广结人缘，店里货色品种备得全，价格又总比别人的低廉一些。这么着做了十几年下来，七彩霞居然就变成了京城第一大绸缎庄。一应服饰面料，从数百两银子一匹的上等丝绸，到丁门小户消费至七分银子一匹的中基布，从制裙的马尾丝到天鹅绒、索服等鸟纹布，从产自琉球、日本的兜罗绒，到贩自暹罗、高丽的西洋布与高丽布，七彩霞店里是应有尽有。经过两代人的辛苦创业，七彩霞店到了郝一彪的手上，越发的兴旺发达。不仅仅在京城，在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荆州、番禺、洛阳、大同等四方通一大都都先后开了分店。由于自号老，名气大，每一个店都是赚钱，但是设在棋盘街的北京总店门面就有四五十间。京城的达官显贵、王公巨族，每年制作衣裳的一半面料几乎都采购自七彩霞。京城人说起郝一彪来，无不是啧啧称叹。郝一彪虽然财大气粗，但在油漆的面前却总表现出十二分的谦恭。略一寒暄，他就让随来的朝奉把那一袋子胡椒苏木给拎走了，留下两百两白花花的纹银，价值比市场可高了好多倍。尤其自是高兴不尽，送客到门口，徐觉又往尤其的手里塞了一张折纸，低声地说：这是给你的两百两银票，上棋盘街宝箱号即对即付。尤其一惊，慌着要把银票退还给徐觉。徐觉挤了挤眼睛说：老尤，你不必客气，这张银票是他给你的。说着指了指旁边站着的那位郝一彪。尤其一听此言更是不敢接受了，推推搡搡一定要把原物奉还。徐觉看准了尤其的心态，心里头既贪着这张银票又怕其中有诈，便笑着说：老尤啊，不要担心太多，咱这朋友郝员外花钱像泼水似的，哪在乎这点银子呀，他只不过是慕你老尤的名声想结交你，并不图你什么。银票收着吧，不会摇手的。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尤其也就不再坚持，半推半就的把银票藏进了袖子里。昨日里张居正散班回家，忽然记起了胡椒苏木之事，吩咐人把尤其找到书房来。胡椒苏木都卖了吗？
1: 卖了。
0: 卖给谁了？
1: 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
0: 郝一彪？张居正知道这个人是京城的第一富商，常在王侯勋戚间走动，于是又问：卖出多少银子来啊？尤其缩着脖子回答：
1: 二百两。
0: 多少？张居正似乎没听清楚。
1: 禀老爷，二百两银子。
2: 混账！
0: 张居正顿时就爆了，一掀长须：这哪叫买卖，这分明是贿赂，你给我退回去。

尤其本以为办了件好事，谁知啊，又招了一顿臭骂，也不敢答话，只能哭丧着脸倒退着走出了书房。也难怪张居正火气大，这些时候他的心情糟透了。皇上那两道旨下发之后，吕调阳即日来到内阁上职。户部那边，王国光有心上书自辩，张居正担心有抗旨之嫌，故把他给压下来了，只一心谋划如何筹集这银子渡过难关。期间他用800里之船给燕征茂去了一信，望他以大局为重，能否从那20万两银的军费中拿出一部分来，以解京城的燃眉之急。信出去了5天，尚不见回应。他如此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说李太后那里，这是对他依然是不冷不热。张居正心底清楚，除了三位勋戚告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大郎被杀。邱公公毕竟是李太后的心腹奴才，这事儿既然发生，若能够烟熄火熄，偷偷处置也还罢了，偏偏一些官员纷纷上书替王宗的儿子求情，说他是替父申冤，孝心感动天地，福望皇上给他免死特赦。张居正的内心也很同情王宗之子，但他知道官员们上奏章多半都是为了闹事，诸多蛛丝马迹证明京城这些时发生的大事小情，似乎都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组织安排，其目的就是一个，利用胡椒苏木折凤一事大做文章，以求混淆视听，扰乱圣心，达到抵制京察的目的。面对危局，张居正虽然是焦急窝火，但始终方寸不乱。他既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也大致猜测出幕后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秦朝吴敬梓写下

0: 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好一彪形象，硬下来真装傻事，就算是和首府搭上关系了，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思来想去，好一彪心里就有了点，便故意扯开话题，让着说：“这事儿待会儿再论，今儿晚上咱们哥们儿先玩好，你说呢，徐爷？”“
5: 对对对对，先玩个痛快。
4: 刘老兄啊，那点事儿好老弟知道安排，先入乡随俗吧。”徐学促成游戏，闹嚷中已经把球踢给了郝一彪。尤其心里虽然悬着，但也不好服了徐郝二位的意思，也习惯性地抹一抹嘴角那颗朱砂痣，一咬牙硬撑出了一股豪气。
5: 徐兄，你说怎么玩？今天夜里余地听你的。
4: 徐学鱼泡眼一眨，笑着说：“
5: 老友总算是跟同流合污了，好老爹你安排。”
4: 郝一彪对徐学的每一个眼神都能够心领神会，他有心让尤其开开眼界，见个世面。别问，楚斌先生，你看是喊小唱还是粉唱啊？
6: 尤其虽然极少进入风月之地，但毕竟在京居住多年，捡耳朵也捡来了不少的东西。他知道京城里的玩家呼娈童为小唱，歌伶为粉唱，但小唱他只是听说，还从未见识过。于是烦闷：“怎么这淮阳酒肆里也有小唱？”徐学的嘴一憋，接着说：“
5: 老游这才是少见多怪，如今小唱在京城里何处没有啊？不过也难怪，张阁老平常把你管得太紧了。

来啊，今儿晚上咱哥俩要给你启蒙了。郝一彪嘻嘻一笑，顿时满脸都是阴险。他对尤其说，这淮阳的小唱不算太好，但也有几个差强人意的，不过都是难唱。尤其回答，小唱自然是难的呀。郝一彪笑着纠正，哎，咱说的难唱是南方的难，而非男人的难。南唱是宁波吧，近两年实行北唱，这北唱大多出自临清。尤其好奇地问，南北两唱有甚区别啊？郝一彪回答，区别当然是有了，南唱以上鲜丽，脸上擦脂粉，扭捏做女态；北唱天姿清秀，调笑可人，是地道男色。徐觉眯着鱼泡眼在旁边做补充，还有呢，这北唱十之八九屁股都肥嫩，与他来事儿，只感到肉墩墩的，甚是快活。两人绘声绘色的描绘，把尤其撩拨得欲火燃炙。他咂巴着嘴唇，感叹地说，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郝一彪问，要不找几个小唱来，这里头有没有北唱啊？没有，淮阳酒肆岂容北唱进入啊。尤其一想到南唱涂脂抹粉做女人态，心里头便起疙瘩，既没有北唱，今夜里就免了。郝一彪许下个诺说，也好，看来楚斌先生同咱一样喜欢北唱，改明儿找个地方让你享受北唱之乐。看来今夜只能找粉唱了。尤其点了点头说，好吧，砍哪一路的呢？这也有讲究。郝一彪又津津乐道地介绍起来，有啊，天下妓女各地叫法皆有不同，在京城就叫粉唱，却说粉唱既有官妓也有私科子。官妓都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俘获鲁敌的妻女，归教坊司管辖，年纪有大有小，美丑参差不齐，其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科子。私科子都是保姆四处物色十岁左右的女娃，买来精心的培养，让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会，且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都极有韵致。三五年后让其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培养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不同，粉唱也分为四大流派，即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尤其别问，这四大流派有哪些不同啊？郝一彪正欲逐一介绍背细说，徐觉把他给拦住了，说，老尤啊，你若这么问下去啊，郝老弟跟你说上三天三夜也没有一句重复的，干嚼舌头没啥意思，干脆叫几个粉唱来如何呀？尤其吞了一口口水，干笑着，那样子是巴不得。郝一彪说，这酒肆里

0: 原是扬州瘦马的地盘。为了接待尊兄，前几天我专门派人从泰山斗老宫弄了几个姑子下来。尤其心想，泰山离京城少说也有七八百里，好一彪此一举，说明他交友之诚，二来也证明他财大气粗，手眼通天。于是说，郝老板如此奢费，只是在下孤陋寡闻，不知泰山姑子是何来历。郝一彪接着就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朝已降，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国朝以来，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的宫观香火越发的旺起来，来山上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上真是摩肩接踵，人如流水，香火既浓，人气就旺。如此一来，那随着人气走的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了。泰山脚下处处是密户曲房，里面住的都是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妓女们皆是倚门卖笑，挑逗游人。众多香客登山之前，先已经被这戏子窝的千般旖旎、万种筹谋所迷醉。许多香客倒把进香当成应景的事，等到山顶上八香一插，就慌着下山往戏子窝里赶。这般情形弄得山上的一般道人心里头很不舒服。却说登山盘道东侧有一处闻名遐迩的斗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三十年后，这观里的老道长先是接任的坤道，叫做敬臣。自他主观后，斗老宫风气为之一变。首先他把斗老宫两厢房重新装修，用以接待进香的游客，并且别出心裁创设了贺喜酒，其意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利得利。大凡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啊？因此这本来还算清静的斗老宫一下子就变得门庭若市了。这还只是表面，更有一番妙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敬臣让三十岁以下的道姑重新蓄起头发来，设计眉眼，学习弹唱，为吃席的客人佐酒。这些年轻道姑连穿戴都改了，都穿着一色的莲瓣金葛姿裙，一截长领以圆缎滚边，项间金链璀璨，失露于外。这种打扮既不是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俏雅。他们接待吃贺喜酒的香客，未及弹唱，先以眉目传情。男人们至此哪有不收到一柄汤匙，竟然被炒到了一百两银子之多。因此有人戏称龙庆瑶的瓷品是白

0: 紫黄金。徐觉得主人冯宝之便，隔三差五便能从内监库中弄出几件来倒卖。这淮阳酒肆所收藏的龙庆窑瓷品便是通过他的手弄到的。郝一彪话虽未说透，尤其隐约也听出了名堂。他不再追问，而是伸手偷偷地摸了一把挨着他坐下的小姑的大腿，不无炫耀地说，这龙庆窑的瓷品，不才虽然今日才见到，但我家主人却讲了一个故事说及到他。
1: 啥故事啊？是不是高公看着他吃不下饭呢？
0: 是的。徐觉的嘴一撇，不屑地说，
1: 这叫黑嬷嬷一道菜，丑人偏作怪。这事儿啊，当时就在内廷传开了，内侍无论贵贱，个个都笑掉了大牙，小高胡子少见多怪。同时啊，也都佩服张阁老雍容大度，面对苏兄谈辱的美人关，眉头都不皱一下。
0: 郝一彪接过话头，赶紧讨好说，楚斌先生，我猜看你家老爷才是真正的当。他本想说大宰相，但后两个字还未说出来，尤其赶紧咳嗽了一声，示意他停住。尤其不想在这些姑子面前暴露了身份，本身边小鸟依人的道姑，你叫什么呀？小道姑轻声地回答，
2: 庙会。
0: 你真的是道姑？庙会答非所问，
2: 俺们都从窦老公来。
0: 尤其又缩眼看了席间另外两个，郝一彪身边的道姑大约看出尤其是今晚的主宾，便迎着他的目光主动打枪，
2: 奴家叫妙兰，这个叫妙芝。老爷方才说的龙庆窑，奴家在山东时就学了一支曲儿，专唱龙庆窑的酒句。
0: 郝一彪插进来说，
1: 好啊，你唱给咱们听听。
0: 妙兰起身蹲了个万福，退后几步坐了，调了调随身带来的软琴，边弹边唱。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对直，舌头听啼，热突突滚下喉咙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苏胸，眼霜和睡梦中，脚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欠红，花瓣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凤三中洗清香流涌，似秋水出芙蓉。妙兰的歌喉婉转嘹亮，虽不能勾人魂魄，但也是跌宕柔爽，大致可人。一曲才了，徐觉抚掌称赞，
1: 唱得好，词儿虽然是文绉绉，却也脱了酸气，道出实情，有味道啊。
0: 不能有味道，有味道就不好了。郝一彪狗扯羊肠，语塞挑逗，说着伸手就在妙兰的脸蛋上拧了一把。妙兰趁势一躲，不想却倒在了徐觉这边，徐觉顺手就把他揽进了怀里，三下五除二就要解他的道袍。妙兰忙丢了软琴，双手死死地捂住胸前，口中哀求，

0: 这舍不得。
1: 有啥舍不得的？徐杰嚷着，他生性粗鲁，本是调情的事儿，他都弄得像打架似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罗多夫再三的考虑之后，决定到卢旺去，但是从鱼蟹堡去比西只有走荣镇这条路，他不得不穿过镇上。不料他的车灯像电光一般划破了苍茫的暮色，给艾玛认出来了。艾玛发出了一声喊叫，往后一仰，笔直地倒在地上。药剂师听见医生家里乱哄哄的，赶紧跑了过来。然后他回去到实验室找来了香醋，等艾玛闻到了醋味儿，睁开了眼睛，他就说：
3: 我有把握，死人闻了也会活转过来的。
2: 夏尔拍着艾玛的脸：
4: 你说话呀，说话呀，醒一醒，是我，是你的夏尔，爱你的夏尔，你认出来了吗？啊，看，这是你的小女儿，你亲亲她吧。
2: 孩子伸出胳膊要抱住母亲的脖子，但是艾玛转过头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5: 不要，不要，一个人也不要。
2: 他又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床上，他躺着，嘴唇张开，眼皮闭紧，两手放平，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好像是一尊蜡像，两道眼泪慢慢地流到枕头上。

0: 是的，她现在安静一点了。我可怜的女人，哦，可怜的女人，她又病倒了。
1: 于是，奥摩问起病是怎么发的。仙儿回答说，艾玛正在吃杏子，突然一下就发病了。药剂师接着说，
2: 这可真少见，不过也很可能是杏子引起昏迷的。有些人生来就对某些气味敏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无论是从病理学或者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值得研究的。神父都懂得这个问题重要，所以举行宗教仪式总是要烧香的，这就可以使人麻木不仁，精神恍惚，尤其是对脆弱的女人，比对男人还更加容易起作用。比方说，有的女人闻到烧蜗牛角或者烤软面包的味道就会晕倒。
0: 嘘，奥莫先生，求您小声点，小心不要吵醒了她。
2: 啊，知道知道。不单是人，就是其他的动物也有这种反常的现象，你当然不会不知道了。比如说，金戒，俗名叫猫二草，对猫科动物会产生强烈的春药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举一个确确实实的例子。我有一个老同学布里杜，目前他在马帕路街开业，他有一条狗，只要一闻到鼻烟味儿，就会倒在地上抽搐。他还在吉约林别墅里当着朋友们的面做实验呢。啊，谁想得到使人打喷嚏的烟草居然会摧残四足动物的机体呢？你说说看，这是不是奇闻呢？
1: 虾儿根本就没有听，却随口答着，
0: 我是的。
2: 这就足以证明了啊，神经系统有无数不规则的现象。那么关于嫂夫人呢，说老实话，我觉得她是真正的神经过敏。因此我的好朋友，我不劝你用那些所谓的治疗方法，那是借口对症下药，实际上却是伤了元气。不要吃那些不中用的药，只要注意调养那就够了。再用一点镇静剂、软化剂、调味剂。还有啊，你看要不要治治他的胡思乱想？
0: 在哪方面？怎么个治法？
2: 啊，问题就在这儿，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就像是最近我看到报上说的 This is a question。
1: 药剂师很得意，因为他能够引用报上的英语原文，那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当中的一句话，而且他觉得这番话也没有伤害别人。可是艾玛醒了，他喊道，
0: 信呢，信呢。
1: 大家以为他是胡言乱语。从这天的半夜起，艾玛就精神错乱了，恐怕是得了脑炎。从那儿以后，43天以来，虾儿都没有离开他。他不看别的病人，他自己也不睡觉，只是不断地给妻子摸脉、贴芥子泥膏、换冷水纱布。他派朱斯坦到新堡去找冰，可是冰在路上化成水了。他又派朱斯坦再去，他请坎尼威先生来会诊，他把他的老师拉里维耶博士也从卢昂请来。他急得没办法，他最害怕艾玛虚弱的精疲力竭了，因为艾玛不说话也听不见，看起来甚至不痛苦，仿佛他的肉体和灵魂在万分激动之后进入了全休眠状态。

0: 10月中旬，艾玛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背后垫了几个枕头。虾儿看见她吃第一片果酱面包的时候，哭了起来。艾玛的力气慢慢恢复了，下午可以起来几个小时。有一天，他觉得人好些了，虾儿还让他扶着自己的胳膊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小路上的沙子给落叶遮住了，艾玛穿着拖鞋一步一步地走着，肩膀靠住虾儿，脸上带着微笑。他们就这样走到花园的尽头，平台的旁边。艾玛慢慢地挺直了身子，用手搭成凉棚，向前眺望。他向前看，尽量地向前看，但是只看见天边有几大堆野火在远山上冒烟。鲍弗里说，
1: 你不要累坏了，我亲爱的。
0: 他轻轻地把妻子推进了花棚底下。
1: 来，你坐在这条长凳上，舒服一点儿。
2: 不坐，不坐。
0: 艾玛一阵头晕。从这天晚上起，他的病又复发了。说不准是什么病，反正是更复杂了。他有时候是心里难受，有时候是胸口，有时候是头部，有时候是四肢，有时候还呕吐。虾儿以为这是癌症出发的征象。可怜的男人，除了治病以外，他还得为钱发愁呢。
3: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首先，虾儿不知道怎样才能还得清奥莫先生的医药费。虽然作为医生，他可以不付药钱，可是欠一笔人情账总叫他有点脸红。其次，自从厨娘当家以来，家里的开销大得吓人，账单雪片似的飞来，送货的商贩口出怨言，尤其是勒赫先生叫他头痛。的确，在艾玛病得厉害的时候，勒赫抓住机会乱开发票，急急忙忙地送来披风、旅行袋，一只箱子外加一只，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虾儿说他用不着这些，但是没有用。商人气势汹汹地说，这都是夫人订的货，出门了不能退换。再说了，不能和夫人过不去啊，这不利于他的复原呢，所以要先生考虑。总而言之，他决心就算是打官司也不放弃他的债权，退回他的货物。后来虾儿要把东西送回到他的商店去，菲利西却忘了送。虾儿一忙也没再想到这件事。不料勒赫又来讨债了，又是恐吓又是诉苦，

逼得 Bovary 只好写了一张为期半年的借据。但是他刚在借条上签字，就起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何不向勒赫先生借个1000法郎呢？于是他露出了为难的神色，问他有没有办法帮忙，还说借期1年，利息倒不在乎。勒赫跑回了铺子，拿来了金币，要包袱里再写一张借据，说明年9月1日付清欠款1070法郎，加上原先欠的180法郎，合计1250法郎整。这样一来，6分利息加上1/4的佣金，还有卖货起码有1/3的赚头，1年期满就可以净得130法郎的好处。而勒赫希望这生意并不是到此为止，借据到期如果不付现款还要利上加利，那么他小小的资本吃医生的喝医生的，就像是在疗养院里一样，等回到他身边的那一天，恐怕吃的要撑破肚皮，胖的要撑破钱袋了。再说他一切顺利，他投标供应苹果酒给新堡医院，又得了标，吉约曼先生答应他入股，得到格鲁莫尼尼探矿的股份，他还打算在阿格伊和卢昂这条路上加开一趟班车，跑得快，票价低，运货多，不消说会挤垮金狮旅店的老马破车，那么荣镇的生意就全都落在他手里了。虾儿好几次自己问自己，明年有什么办法还这么多的债呀？他挖空心思想出主意，比如说找父亲帮忙，或者是卖东西，可是父亲不会理他的，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想起来都不愉快，于是干脆不想算了。他反而责备自己不该忘了艾玛，仿佛他的思想都只属于这个女人，一刻不思量就等于偷了她的东西一样。冬天过得很艰苦，太太复原的时间拖得很长，等到天气一好，虾儿就把他坐着的扶手椅推到窗户跟前，眺望广场。因为艾玛现在对花园有反感，那边的窗帘总是放下来的。艾玛要人把马卖掉，他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都讨厌了。他的思想似乎只限于调养自己。他坐在床上吃点心，拉铃叫女佣来，问汤药熬好了没有，或者是和女佣聊聊天儿。那时候，菜场棚子顶上的积雪，把一片茫茫的白光反射到他的房间里。过了些日子，天又下起雨来，艾玛每天都带着渴望的心情等待着必定会发生的小事，虽然那些事情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燕子号班车在傍晚回到荣镇，那时候老板娘高声喊叫，别的声音此呼彼应，而伊波利特的手提灯像黑暗中的星光一样在车棚上寻找行李箱子。
霞儿中午回家，下午出去，然后艾玛喝一碗汤，到五点钟天要黑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了，拖着木鞋在人行道上踢踢踏踏地走，都用手中的尺子敲打一扇又一扇挡雨的窗板。就在这个时候，布尼县神父来看他，神父问起他的健康状况，和他谈谈新闻，并且劝他信教。他谈起来又随便又温存，倒是不显得枯燥无聊，一看见神父的黑道袍就能给艾玛以安慰。有一天他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不行了，要求举行临终前的宗教仪式。人家在他房里做后事的准备，把堆满药瓶的衣柜改成了圣坛，菲利西在地上撒了大丽花。这时候艾玛觉得有一股力量经过他的身上，使他摆脱了痛苦、知觉、感情，他的肉体轻飘飘的，不再思想，新的生命开始了。他觉得他的灵魂飞向了上帝，就要融入对天国的爱，正如点着的香化为青烟一样。床单上撒了圣水，神父从圣体盒中取出白色的圣体饼，艾玛伸出嘴唇领受救世主的圣体时，他感觉到天堂的幸福使他昏迷沉醉。他床上的帐子微微地鼓起，好像是周围缭绕的祥云。衣柜上点着两只蜡烛，发出的光线在他看来似乎成了耀眼的光轮。于是他又让头倒下去，以为是听见了天使在天上的歌声琴音，在一片蔚蓝的天空中看见了光辉灿烂、崇高庄严的天父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在手拿绿色棕榈枝的圣徒中间示意长着火焰翅膀的天使下凡，伸出胳膊把他接上天去。这个光辉的幻觉留在他的记忆里，就像是一个最美丽的梦想。直到现在，他还可以努力追寻当时的感觉，虽然现在不能够心无杂念，但是还是能体会到同当时一样的深入心灵的脉脉温情。他的心灵给争强好胜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才领会到了基督徒的谦逊精神。艾玛尝到了弱者的乐趣，就在自己身上摧毁意志，好空出地盘让怜悯来占领。原来尘世的幸福之外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幸福，尘世的情爱之上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博爱，无边无际，没完没了，而且不断的增长。在他的希望造成的幻象中，他隐约地看到了一个纯净的幻境，和天界打成一片，而这正是他的向往。他要成为一个圣徒，于是他买念珠，戴护身符，他要在卧房的床头上挂一个镶绿宝石的圣物盒，以便他每天晚上顶礼稳拜。神父对艾玛的这份诚心觉得惊异，

0: 虽然他也认为艾玛的宗教信仰如果热得过分，结果可能会走进歪门邪道，甚至做出荒谬的行为。但是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也没有把握，于是就写信给主教的书商布拉尔先生，请他寄来一些名著给一位富有灵感的女读者。不料书商满不在乎，就像是给黑人寄五金用品一样，乱七八糟地寄来了一大堆当时流行的宗教用书，其中有问答手册，有德梅斯特先生那样目空一切的布道小书，还有一些玫瑰色的精装的小说，淡而无味，不是走江湖的修士，就是入修道院忏悔的女才子写的，比如慎思，多次获奖的德某先生的大作《上流人士归服圣母》，还有少年读物《伏尔泰的谬论》等等等等。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8: 包法利夫人的头脑还不够清醒，不能专心认真地读书。再说了，读严肃的东西也不能太急。而那个满不在乎的书商却给他寄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当时流行的宗教用书。宗教的清规戒律惹艾玛生气，目中无人的论战文字死死咬住一些他不认识的人不放，使他厌恶。根据宗教经典改编的世俗故事，在他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他本来想在故事当中找到真理的证据，结果却不知不觉地离信仰更远了。不过他照样坚持阅读，等到书从手上掉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得了天主教的忧郁症，因为纯洁的灵魂都是多愁善感的，对罗多夫的思念已经埋在他心灵的深处，和地下宫里的木乃伊一样动也不动，神圣不可侵犯。这伟大的爱情也涂上了防腐的香料，发出了一股香气，渗透一切，使他想在其中生活的圣洁空气也变得香甜温馨了。他跪在哥特式的祷告凳上，向救世主说出的美妙言辞，正是他从前向他的情夫推心置腹时说过的甜言蜜语。他以为这样能得到信仰，但是信仰的幸福并没有从天而降。他又站了起来，四肢无力，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像是上了大当似的。他以为这样求道心切，又是一番功德，

他为自己的诚心感到骄傲，就把自己和那些他羡慕过的光荣的贵妇人相比，他们庄严地拖着绣花长袍遁入空门，把伤心的泪水洒在基督脚下。他行起善来也显得过分，他给穷人缝补衣服，他给产妇送去木柴。有一天夏尔回家的时候，看见三个游手好闲的人坐在厨房里喝汤。她生病的时候，丈夫把小女儿送去奶妈那里，她现在又接回家来。她想教贝尔特认字，女儿哭了也不要紧，她不再发脾气。她打定主意，一切听天由命，宽大为怀。她说起话来，随便谈什么，都用带有理想色彩的字眼儿。他问女儿，你肚子痛好了吗，我的天使？包法利奶奶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怪媳妇儿忙着给孤儿织衣服，却忘了缝补自己的抹布。奶奶在自己家里跟丈夫吵嘴，累得要命，倒不如儿子这边清静，所以他一直住到复活节过后，免得回家去受包法利老爹的气。老爹即使在斋戒的星期五也照样要吃香肠。艾玛几乎每天都有人作伴，除了判断正确、态度稳重的婆婆使她的信心更加坚定之外，还有朗格鲁瓦夫人、卡隆夫人、杜布勒伊夫人、杜瓦什夫人，以及2点到5点一定会来看他的奥莫太太。奥莫太太心肠好，从来不肯相信关于艾玛的闲言碎语。那些小奥莫也来看他，朱斯坦陪他们来。他同他们上楼，走进艾玛的房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包法利夫人往往不在意，就在她面前梳妆打扮。她先取下梳子，猛然摇一摇头，一圈一圈的黑头发就散开了，一直披到膝盖。当这个可怜的孩子头一次看到艾玛梳头的时候，简直眼花缭乱，仿佛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艾玛当然不会注意到这小伙子默默无言、怯生生的热情。他想不到，爱情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却跳进了他身边一个少年的心头。他的美貌发出的光辉，却照亮了这个小伙子的粗布衬衣。再说了，艾玛现在对什么都不在乎，说话亲热，目光冷淡，态度变化多端，人家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自私还是慈善，是堕落还是崇高。比如有一天晚上，女佣要请假出去，找借口的时候结结巴巴的，艾玛生气了，但是却忽然问道，你真爱他吗？她不等羞红了脸的菲利西回答，就愁眉苦脸地说下去，哎，好了好了，去吧，快去玩吧。春天到了，他不听虾儿的话，要人把花园从头到尾都翻了一遍。虾儿倒是只要看见他想做点什么事，总是高兴的。他的身体一天天恢复，想做的事情也一天比一天多。首先他想办法把奶妈罗罗大嫂打发走了。奶妈

0: 在他养病期间已经养成了习惯，经常把他喂奶的两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寄养的都带到厨房里来。那个寄养的孩子胃口很大，简直像个生番。然后艾玛摆脱了奥玛一家大小，陆续辞谢了各家的探望，甚至去教堂也不像从前那么勤了。这一下可得到了药剂师的称赞，他当时就善意地对他说，
1: 你以前迷信得有点过头啊。
0: 布尼县神父像以往一样，每天上了教理问答课就来。他喜欢待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尤其是在花棚里。他把花棚叫做林中阴处。这时候虾儿刚好回家，他们怕热，就在这阴处同喝甜苹果酒，预祝太太完全康复。比内也在那里，不是在花棚下，而是靠着墙在河里打捞小虾。包法里请他喝酒解渴，而打开酒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由近到远，满意地看了一眼，说，
1: 应当这样，把瓶子在桌上放稳，然后把绳子剪断，再不慌不忙地轻轻地把软木塞拔掉，啊，就像餐馆里开汽水一样。
0: 但是在他示范表演的时候，苹果酒忽然一涌而出，溅得他们满脸的泡沫。于是神父就似笑非笑地打趣说，
1: 啊，溅到眼睛里来的一定是好酒。
2: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神父的确是个好人。有一天，药剂师劝虾儿带着夫人去卢昂剧场听著名的男高音拉加迪消遣消遣，神父并没有表示反对。奥莫见他没有开枪，反倒是觉得惊讶，就问他意下如何。神父却说，在他看来，音乐并不像文学那样伤风败俗。但是药剂师开始为文学辩护了。他认为戏剧可以对偏见发起攻击，表面上给人娱乐，实际上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说，
1: 寓教于孝，移风易俗，布尼县先生，因此看看伏尔泰的悲剧吧，大部分悲剧中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教导人民什么是遵守道德，什么是随机应变。
0: 比内插嘴说，
1: 我呢，我以前看过一出戏叫做《巴黎的浪子》，里面有一位老将军，的确令人拍手叫好，他教训了一个勾引女工的世家子弟，最后。
0: 可是奥莫的演讲不容别人来插嘴，他接着说，
1: 当然了，也有不好的文学，就像有不好的药房一样，不过眉毛胡子一把抓，批评艺术中最重要的文学，在我看来那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愚昧的想法，简直和监禁伽利略的时代一样可恶。
0: 神父反驳说，
1: 我知道

0: 世界上有好作品、好作家，可是男男女女的聚集在木米五色、装潢的富丽堂皇的客厅里，穿着奇装异服、涂脂抹粉，在灯光照耀下说话软绵绵的，结果自然会使人产生放荡的思想，受到邪恶的引诱，做出越轨的行为。至少圣父们都有这种看法。总而言之，如果教会谴责演戏，那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只能服从教育。
1: 药剂师质问起来：
2: 为什么？啊？教会要驱逐戏子出教？他们从前曾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公开演出过。对的，他们在唱经堂当中演出过圣祭剧一类的滑稽剧，剧里边倒还常拿体面人出洋相呢。
1: 神父无言对答，只好叹了一口气，算了。可是药剂师却不肯放过他。
2: 就像是在圣经里边一样，你知道不止一个地方啊，圣经里边有些东西使人春心荡漾，有些东西简直就是色情。
1: 看见布尼谢先生做了一个生气的姿势，药剂师像是抓住了把柄。
2: 啊，你也承认这不是一本给姑娘们读的书吧？要是我看见我的女儿阿达利……哦，好了好了，奥莫先生，劝人读圣经的是新教徒，不是我们天主教。哦，没关系，我觉得奇怪的是，到了今天，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纪，既然可以读圣经，为什么要禁止看放松精神的戏剧呢？为什么要禁止读那些无害而有益健康的文学呢？为什么要禁止读警恶扬善的文学呢？啊，博士，你说呢？
3: 当然。
1: 医生随便回答了一声，也许他的看法和奥莫的相同，但是不肯得罪人，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看法。谈话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药剂师认为机不可失，不妨再踢对方一脚。
2: 我还认识一些人，并且是一些教士，却换上了便服去看舞女跳大腿舞。哦，别胡说了，奥姆先生。啊，不，神父先生，我的确认识，我的确认识。
0: 好吧，那么他们不对
2: 啊，他们不对，您说了他们不对。哦，天哪，他们还有花样呢。
0: 够了，奥莫先生。
1: 神父说的时候眼睛里冒着火，药剂师害怕了，他改了口气。
2: 我只是说百无禁忌才更有把握叫人信教。
0: 好说，这个好说。
1: 老实的神父让步了，又坐了下来。但是他只多待了两分钟。等他一走，奥莫先生就对医生说：
2: 啊，瞧啊，这也可以算是斗嘴。你看见的，我用某种方式把他打翻在地了。啊，话又说回来，听我的话，带夫人去戏院吧。一辈子有一次机会，气气这该死的老乌鸦也不错啊。要是有人能够替我，我真愿意陪你们去。哦，要去还得赶快，拉加迪只演一场，英国出重金请他去呢。人家都说这兔崽子出了名了，他在前堆里打滚，他身边带了三个情妇一个厨子。大艺术家糟蹋起身体来就好比两头烧的蜡烛，他们要过放荡的生活，想象力才能活跃，最后嘛，他们死在收容所里，

0: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把钱存起来。啊，得了得了，祝您胃口好，明天见。看戏的念头很快就在虾儿的心里生根发芽，因为他不久就告诉了太太。艾玛起先不愿意去，说是怕累，怕麻烦，怕花钱。但是说也奇怪，虾儿这一次偏不让步，认为这种娱乐对太太大有好处，他看不出来有什么困难。母亲出人意料地给他寄来了300法郎，他们目前欠的债不算多，而勒赫先生的借据离到期还远着呢，可以不必担心。尤其是虾儿以为艾玛不肯去剧院是要为他省钱，那他就更要去了。艾玛经不起他的纠缠，最后只好答应。于是第二天上午8点钟，他们坐上了燕子号班车。药剂师在荣镇其实没有什么事儿非留下来不可，他却自以为脱不了身，看见他们走叹了口气。他对他们说，好，旅途愉快，你们真有福气。随后看见艾玛穿着一件滚了4道荷叶边的蓝色缎子袍，又说，哇，我看见你美丽的像个爱神呢，卢旺是要选你做侍花了。马车停在布瓦辛广场的红十字旅馆门前，这个旅馆跟内地市郊的客店差不多，停马的棚子大，住人的房间小，院子当中停着推销员的马车，车上沾满了泥，车子底下有母鸡在啄荞麦吃。旧式的老房子，木栏杆上有虫蛀的洞，冬天夜里一起风就嘎吱作响，但还总是住满了人，热热闹闹，吃吃喝喝，黑色的餐桌黏糊糊的，沾满了洗不掉的咖啡酒迹，厚厚的玻璃窗给苍蝇叮黄了，潮湿的餐巾上满是斑斑点点的酒印，客店总脱不了乡村的土气，好像乡巴佬穿上城里人的衣服一样。靠街有咖啡馆，靠近田野却又有菜园。虾儿刚下车就东奔西走，他分不清花楼和后楼，前厅和包厢，东问西问，总是不明白。从查票员问到经理，从客店走到剧场，来回跑了好几趟，到剧场去的大马路都给他测量过一遍了。夫人买了一顶帽子，一副手套，一束花。先生只怕误了开场，汤都还没有喝完，就急忙地赶去剧场。不料，大门都还没有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